0: 谢诸位乡亲为我操劳，今日天色不早，请回去安歇吧，明日早来吃我的喜酒啊。
1: 要来的要来的，员外，明天叫你陪家去，我们要来赏识赏识啊。
0: 那是自然。

与国家的存亡，东营关那北辽残忍狂暴，汉代无言，大宋朝犹如瓜断。

0: 要是袖手不管。
1: 会
2: 河南戏曲广播为您报时，
1: 现在是北京时间9:00，我是豫剧演员吴慧霞，河南戏曲广播传统文化最先锋。
2: 中国体育彩票国家公益彩票，本节目由河南省体彩中心特约播出。
3: 超越竞技极限，拼搏铸就辉煌，
4: 迈开步，动出彩。中国体育彩票邀您一起全民健身，
3: 为自己加油，为中国助力。
4: 中国体育彩票。
5: 新时代，新文化，河南广播电视台。
2: 国风御韵最中原，好戏连台看河南。河南 FM976， 河南戏曲广播。
6: 河南戏曲广播，
2: 传统文化最先锋。

0: 养护，一夫一芳华。牡丹花田取牡丹之翠，养东方之颜，以花养颜，以心护肤，呵护每一寸肌肤的细腻与光泽，专注品质，用心做好每一款产品，守护肌肤本真之美，让你的美由内而外持久绽放。微信搜索牡丹花田小程序，赴一场春甜花花的约会，
1: 一场声音的狂欢，一场才艺的比拼，
2: 一场记忆的回眸，一次心灵的沟通。
1: 中原戏迷擂台赛，我们等你来挑战。
3: 此刻您正在关注收听到的是我们为您推出的中原戏迷擂台赛周六周日好戏分享节目单元，我是侯岩，在这里陪伴您聆听经典。此刻最想听到的经典好戏会是什么呢？大家都可以发送信息到河南戏曲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当然也可以直接留言在戏游中国的粉丝群当中，同时也为好朋友们开通了咱们中原戏迷擂台赛的线下海选通道。您只需要录制3分钟之内横版短视频，不需要添加任何的水页字幕，尽量选择纯色背景，然后把录制好的唱段可以直接发送到河南戏曲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姓名联络方式也请一并发送过来，这样在通过了海选之后，就有工作人员通知您在什么时间什么地方参与咱们线下的晋级赛、半决赛到年终的总决赛。

0: 中原戏迷擂台赛周六周日好戏分享节目单元，我们继续聆听经典。
1: 河南省爱国卫生运动委员会、河南省卫生健康委温馨提示：
2: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戏剧演员刘海公，我今天提醒大家，碘是智力发育必需元素，科学补碘，长期坚持至关重要，使用合格碘盐是最简便有效的方式。坚固海带、紫菜等富碘食物，守护孕妇、儿童等重碘人群健康，持续科学补碘，筑牢健康根基，助力全民健康发展。
3: 一场声音的狂欢，一场才艺的比拼，
4: 一场记忆的回眸，一次心灵的沟通。
3: 中原戏迷擂台赛，我们等你来挑战。
0: 欢迎继续关注中原戏迷擂台赛周六周日好戏分享节目单元，我是侯岩，继续在这里陪伴您聆听好戏。想要听到什么样的经典唱段，大家都可以继续发送信息到河南戏曲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当然也可以直接留言在戏游中国的粉丝群当中。没有加入粉丝群的好朋友也可以把自己的微信二维码直接发送到河南戏曲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侯岩看到之后就会邀您入群了。那接下来的时间我们也继续聆听经典。

有营卫呀。

0: 中国体育彩票国家公益彩票，本节目由河南省体彩中心特约播出。
1: 超越竞技极限，拼搏铸就辉煌，
2: 迈开步，动出彩。中国体育彩票邀您一起全民健身，
1: 为自己加油，为中国助力。
2: 中国体育彩票。
3: 新时代，新文化，河南广播电视台。
1: 博风御韵醉中原，好戏连台看河南。FM 976河南戏曲广播，传统文化

0: 就是这个味儿。
1: 一场声音的狂欢，一场才艺的比拼，
2: 一场记忆的回眸，一次心灵的沟通。
1: 中原

0: 台赛，我们等你来挑战。
1: 此刻您正在关注收听到的是中原戏迷擂台赛周六周日好戏分享节目单元，我是侯岩，在这里陪伴您聆听经典。此刻最想听到的经典好戏会是什么呢？大家都可以发送信息到河南戏曲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当然也可以直接留言在戏游中国的粉丝群当中，同时也为好朋友们开通了咱们中原戏迷擂台赛的线下海选通道。您只需要录制3分钟之内横版短视频，不需要添加任何的水印字幕，尽量选择纯色背景，然后把录制好的唱段可以直接发送到河南戏曲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姓名联络方式也请一并发送过来，这样在通过了海选之后，就有工作人员通知您在什么时间什么地方参与咱们线下的晋级赛、半决赛到年终的总决赛。

孝顺女，想的是你为恁婆母把泪滴，恁婆母在外身受着。

小麦子装上了两两三担，树节再装上那七八十，有了有猪肉，有了有羊肉。

0: 国体育彩票，国家公益彩票。本节目由河南省体彩中心特约播出。
1: 超越竞技极限，拼搏铸就辉煌。
2: 迈开步，动出彩。中国体育彩票邀您一起全民健身，
1: 为自己加油，为中国助力。
2: 中国体育彩票。
3: 围餐进食是我们的传统就餐方式，然而每双筷子都去夹菜，或者用自己的筷子给他人夹菜，无意中都大大增加了传播疾病、交叉感染的风险。杜绝病从口入，使用公筷必不可少。朋友聚餐用公筷，在家用餐用公筷，家庭给每个成员配备专用碗筷，都是规避风险的有效举措。使用公筷是一种文明礼仪，是健康好习惯。文明用餐，您用公筷了吗？
4: 一场声音的狂欢，一场才艺的比拼，
5: 一场记忆的回眸，一次心灵的沟通。
4: 中原戏迷擂台赛，我们等你来挑战。
6: 欢迎继续关注为您推出的中原戏迷擂台赛周六周日好戏分享节目单元，我是侯岩，继续在这里陪伴您聆听好戏。想要听到什么样的经典唱段，大家都可以继续发送信息到河南戏曲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当然也可以直接留言在戏游中国的粉丝群当中。没有加入粉丝群的好朋友也可以把自己的微信二维码直接发送到河南戏曲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侯岩看到之后就会邀您入群了。那接下来的时间我们

0: 那弹性恢复了呢，咱也不用担心骨折的问题。岁数大了，咱们身体没什么大毛病，关节不疼，咱呢能多出去走一走，溜达溜达，这是多好的事儿啊！而且这种方法呀，我们说非变性二性骨胶原，它作用时间呢持续性特别强。现在我们都能证实啊，你用了它，保证骨头啊20年都不会再有问题。所以说啊，坚持吃下去，骨头越强越有弹性，那咱活动范围越大，也就越不用担心呐、风寒暑湿对骨头刺激。
1: 哎呀，我听老师这么说，我更得要用上了。前几天那个双龙补骨方我订上了，就差这骨胶原了。那孙主任，你说大夫一定要通知我们呐。
0: 没问题，我们现在也正在联系，有消息会第一时间在节目中告诉大家的啊。
1: 好，谢谢您，谢谢您，孙主任。
0: 啊，不客气，好，再见。
1: 好好好，再见。
2: 好，再见，这位朋友。非变性二型骨胶原从美国鲟鱼的头骨和脊骨当中提取，这是符合骨骼的二型骨胶原，采用低温萃取技术，把天然活性和完整的骨胶原三螺旋结构极限接近人体自身的软骨结构，被誉为人体的弹骨胶原，可以直接被骨骼利用，起到强硬骨、愈合软骨、锁住骨营养，所以在权利审核为严格的美国啊，更是成功申请到。在养和医院面对众多产品，真正撞骨的啊，他只选择非变性二型骨胶原。栏目电话是
3: 400-119-7299 400-119-7299。
2: 继续有请下一位朋友。你好。
4: 喂，你好。
5: 喂，孙主任你好啊。
4: 哎，是我。
5: 哎呀，孙主任。终于亲自给你通上电话了，我很高兴、我最近这一段时间我一直都在关注你节目呢。尤其是你讲的说治骨病得这个三分骨髓七分壮骨，我感觉你讲的这个特别的对呀。骨髓方我现在已经都用上了，今天我给你打电话就是还想再问问你啥时候能把这个骨胶原给带回来，我也想用
0: 骨胶原呢。我现在正在帮大家联系，等我消息。
5: 好的好的，那我就等你消息，让你多费心了。
0: 你具体什么情况啊？
5: 主要就是腰上的毛病，有腰椎间盘突出。哎呀，这个毛病得了都30年了。一开始吧，他这个犯病次数少，就是隔上几个月会犯一次，就是贴着膏药或者是买点什么药吃一吃，他能减轻缓解。后来就是越来越严重了，就是严重的时候睡觉翻身使不上劲儿，做个家务。拖个地呀、弯个腰系鞋带啊，不行，干什么活都受到很大影响了。钱掉在地上想捡都费劲儿。后来严重了，我就到医院去检查，一检查大夫说我这是叫腰椎间盘突出，开了些药吃了也能减轻缓解，但就是不能干活。时好时坏的，去年和今年更严重了，在家就休息啥都干不了，一天出来就是坐着躺着。
0: 这个一定得重视，腰椎间盘突出啊，最后腰椎管狭窄，会造成啊截瘫的，而且这也是现在老人瘫痪在床啊最主要的病因，比中风、心脏病还多呢。
5: 是
0: 腰椎啊这个地方，它要承受我们全身的重量，如果这个地方出现骨髓空虚，骨头啊出现退化，首先呢就撑不住我们身体了。所以说我们老年人都形容啊，健康叫啥？叫腰杆直。人老了是什么？弯腰了，说明啊，这个骨头已经啊退化了，里边呢已经出现空虚了。那好的方法呢，就是啊，三分补髓，七分壮骨。补了髓就有啊修复腰椎的营养，壮骨腰椎硬了就能挺起来了，挺起来的腰椎间盘呢，它有复位的希望。所以说养和呀，治疗骨病，三分补髓，七分壮骨。
5: 双龙补骨方呢，我现在已经用上了。感觉到腰不像之前那么僵硬了，就是简单的哈腰、弯腰、洗脸的洗头，这个鞋带脱个鞋子洗脚这些可以了。但是干重活还不行，晚上睡觉翻身啥的起码这个灵活了，在家就是不管怎么待着它都是舒服的了。
0: 对，
5: 腿呢感觉到比之前也走路轻快了，不像之前那么沉了。这个时间不长就有这么效果，我想把这个骨胶原也用上。
0: 补髓之后啊，你必须啊就壮骨。非变性二型骨胶原呢、它特点就活性高，

0: 非常符合呀，我们人体骨头里边的胶原的结构成分。而人体骨头成分呢，70%-80%都是骨胶原组成的。用它来补充这80%的骨胶原，才能保证啊骨头恢复正常的硬度和弹性。壮骨啊，对腰间盘突出是重要的，我刚才已经说了，骨头强硬了，骨头啊才能啊干好他自己的活儿。腰椎间盘的工作就两件事儿，一个人能腰挺起来，能支撑住身体；第二个能转动，能让咱那转身弯腰。需要转动，需要挺起来，就需要骨头硬度和弹性。弹性你就要愈合软骨，增加骨胶原；硬度那你就要骨胶原呢、啊、锁住钙，锁住啊这些营养成分，骨头硬度才能恢复。所以说的话，你不管是想要腰挺起来，还是想要腰啊能灵活转动，这些也都离不开呀。我们说了，补髓和壮骨，把这个骨胶原补上，正常吃食物中的钙、氨糖、维生素这些都可以被骨胶原抓住，留在骨头里，不让它再继续流失，咱们骨头也不用担心以后再缺营养。
1: 现在就是这些东西，你看我天天都在吃，尤其是这氨糖，我这都换了好多种来的。
0: 这个呀，非变性二型骨胶原，这个在设计的时候早已经给你想好了，搭配了超级氨糖，它的效果是普通氨糖的7.5倍，可以直接修复啊黏膜、滑膜，减轻骨骼摩擦疼痛，与骨胶原呢形成协同作用。从润滑关节、修复滑膜到强化骨骼，像是关节咔咔响、肌肉酸痛、走路腿软这些症状，马上就能得到缓解。就连配方中啊搭配的氨糖，用的都是有效的超级氨糖。
1: 那太好了，那我就准备用这个了。吃那个氨糖，你看也不便宜，还没有效果。那孙主任啥时候能把这个骨胶原带回来呀？你到时候一定可要通知我，我必须得用上。
0: 有什么消息什么时候能到，我第一时间会在节目中啊通知大家的啊。
1: 好的好的，那就行，就等你好消息，谢谢你了，孙哥。
0: 啊，那好，再见。
1: 好，再见了。
2: 好，再见。这位朋友，双龙虎骨方作为补髓方，髓呢是骨骼的库，是我们活到100岁都需要的。但是库里提供营养啊，我们需要用骨胶原把它留住。骨头的成分里有70%-80%是骨胶原，是骨骼的重要组成部分。非变性二型骨胶原直接壮骨，第一，提升骨骼韧性；第二，抓住骨营养，起到瞬间强骨的作用。所以啊，所有的骨病患者，大家想不想说关节不疼？想不想行动方便不受限？甚至是卧床的朋友，大家想不想有机会重新站起来？如果想，非变性二型骨胶原壮骨产品咱就一定要搭配上，这才是真正把骨病治全了。栏目的咨询电话是400-119-7299 400-119-7299 400-119-7299。时间关系哈，今天节目就到这儿了，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3: 你还去香港吗？帮我看看有没有小犀牛鼻炎喷雾剂，我是几10年的鼻炎了，就这个好使，喷2下不难受。
4: 不去了，每次去都给大家带药，香港大药房人太多了，排队就得排1天了。
5: 你经不经过香港大药房？帮我找找羚羊角粉，要纯粉的，国内买不着。
4: 这药是代购的话得加钱啊，这个药在香港也是非常少的，要是加钱我就去给你找找。
3: 你去香港了，真巧，帮我带几盒显咳胃散，加点钱都行啊。
6: 不是钱的事儿，让我代购要的太多了，真背不动。
3: 不用麻烦了，香港大药房全面覆盖，即日起正式开通港药直通车，颠覆传统药房用药贵、药浓度低等顽固问题，将香港180年流传的惠民药、濒危稀有药带到您身边。
5: 香港大药房拥有全国科技浓缩中药，同时香港大药房拥有全世界的药物资源，是濒危药物大厂商。
7: 河南省爱国卫生运动委员会、河南省卫生健康委温馨提示。
8: 大家好，我是河南广播电视台主播宋阳。胃好胃口才好，胃口好身体棒，好好养胃从生活中小习惯开始，三餐定时定量，饮食清淡均衡，食物不可过烫过冷，细嚼慢咽，饭后适当运动。

0: 胃很强大，也很脆弱，请温柔对待它。
1: 河南戏曲广播为您报时，
2: 现在是北京时间12:00，我是王燕，河南戏曲广播传统文化最先锋。
1: 国风御韵最中原，好戏连台看河南，河南FM976，河南戏曲广播，
3: 河南戏曲广播，
1: 传统文化最先锋。

0: 一花一养护，一夫一芳华。牡丹花田取牡丹之翠，养东方之颜，以花养颜，以心护肤，呵护每一寸肌肤的细腻与光泽，专注品质，用心做好每一款产品，守护肌肤本真之美，让你的美由内而外持久绽放。微信搜索牡丹花田小程序，赴一场春甜花花的约会。
1: 接下来为您播出的是戏曲好声音，一起向经典致敬，向流派致敬，共品戏曲之美。

戏曲之美是岁月的沉淀，是文化的传承，每一句唱腔的背后都蕴含着深厚的底蕴。戏曲好声音，欢迎您继续收听。

的远方。

0: 新时代，新文化，河南广播电视台。
1: 戏曲就像一杯甘醇的美酒，越品越有味道，其美在于那份独特的韵味与内涵。方寸之间尽显大千世界之美，一颦一笑皆是风情。

戏曲之美到底美在哪里呢？唱念做打，飞腾翻舞，美于技，古板笙歌，绕梁不绝，美于音，意蕴深远，包罗万象，美于韵，镜花水月，似真似幻，美于景。戏曲好声音，让我们一起找寻戏曲之美吧。

0: 骂真楚啊，对不对，大嫂？
1: 对对对呀！先生，你这卦算了，可真准了。想起来那时候的日子，俺可一天也没法。
0: 俺走俩。
2: 先生，先生，他是个啥孩啊？真厉害。

0: 越竞技极限，拼搏铸就辉煌。
1: 迈开步，动出彩。中国体育彩票邀您一起全民健身，
0: 为自己加油，为中国助力。
1: 中国体育彩票，
2: 国风日韵最中原，好戏连台看河南。FM 九七六，河南戏曲广播，传统文化最先锋。

0: 就是这个味儿。
1: 河南省爱国卫生运动委员会、河南省卫生健康委温馨提示：
2: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喜剧演员刘海公。我今天提醒大家，碘是智力发育必需元素，科学补碘，长期坚持至关重要。使用合格碘盐是最简便有效的方式。坚固海带、紫菜等富碘食物，守护孕妇、儿童等重点人群健康，持续科学补碘，筑牢健康根基，助力全民健康发展。
3: 戏曲之美到底美在哪里呢？唱念做打，飞腾翻舞，每一季古板笙歌，绕梁不绝，每一音意蕴深远，包罗万象，每一韵镜花水月，似真似幻，美于景。戏曲好声音，让我们一起找寻戏曲之美吧。

0: 下跟哪儿呢？姐姐又不是外人，有啥话你都得姐姐我说吧。
1: 姐姐呀。

0: 意吗？又说不管了不是？我出轨碍你啥事儿啊？哎呀，
1: 姐姐呀，姐姐出轨是兄弟把金锁，求不见义女，好像亲
0: 亲什么呀？
1: 好像。

天爷爷，我当他害的是啥病呢？原来害的是个相思病。男子汉大丈夫，有话不说闷在肚里，他憋成病，他真是个窝囊虫。嘿嘿，我也是。

戏曲就像一杯甘醇的美酒，越品越有味道，其美在于那份独特的韵味与内涵。方寸之间尽显大千世界之美，一颦一笑皆是风情。

0: 新时代，新文化，河南广播电视台。
1: 戏曲之美是岁月的沉淀，是文化的传承，每一句唱腔的背后都蕴含着深厚的底蕴。戏曲好声音，欢迎您继续收听。

听众朋友大家好，接下来是健康好物推荐时间。中国睡眠研究会2025年3月发布的2025年中国睡眠健康调查报告显示，65岁及以上睡眠困扰率达到了73.7%，睡到半夜醒了

说他也不有十七岁，再烧这也不过烧上一顿他的好头发，还有命论长短三尺零啊，半又不差亮晶晶，上梳个破脚刚三寸，梳了个眼影娇唇儿型，偏花正花带几朵，云脚替你们斜插着，啪啦啦啦啦啊，啪啦啦啦啊，接着快点来，殷勤的，两耳上子戴的都尖坠儿了，叮铃铃的唰啦。

是烂碎片拐不到啊，我的哥哥夸他好，话不虚传是真情，咱们外他怎么了，我来问问那又是话，对他命用巧言我把他哄啊，妹妹还原来在叫声小妹妹听，咱们外也不是他的话的，那么走走走，行行行，你把我领到咱们家中，你不认的娘认的母亲一见他就

还命了。你是一个贵格女，

0: 这位德高望重的老人，为了让祖上传下来的老糕造福万民，他努力了70多年。
1: 我一生都严格按照老父亲的遗愿，践行我的诺言，做好胡一堂胡家老糕的传承，一切以治好病人为目标，不敢有丝毫的懈怠。
0: 这位宅心仁厚的老人，把病人身上的痛当成自己的痛，视金钱如鸿毛，治病救人重于泰山，孜孜以求，无怨无悔。
1: 每当我看到我的病人用了我们胡家老糕以后，我内心里就感到无限满足，也万分自豪。这种感觉花多少钱都买不来。
0: 这位高风亮节的老人，把一辈子的追求都投入到了中医中药的传承当中。

0: 即便快90高龄了，仍然在攀登最高峰。
1: 中医无止境，治病传良方。我要让胡家老高特治各种疾病的能量发挥到最大极限，能治好100，不治99，一个都不抛弃，都不放弃。等我啥时候真的走不动了，讲不动了，我才会停止我传播中医中药的脚步。但凡能动一天，我就坚持一天。
0: 这位两袖清风的老人经常把自己的财物毫不吝啬拿出来去帮助那些的陌生人。
1: 钱财是身外之物，多少是多呀，够用就行，攒再多一分也带不走，莫不如拿出来惠多苍生。这都是我老父亲教我的，一点都没错啊。
0: 这位一身正气的老人对患者不分贫贱一视同仁，为了让每一位病人能够用短时间治好重的病痛，每天都亲自为病人做好治疗方案。
1: 回归五脏根本，追溯疾病源头，把歪的、坏的、偏离的全身问题都扭转过来，以治病为大目标，以养生长寿为理念，做到既治病又养生这么一个双重作用。胡家老高代表的就是北原疗法，无门无派，一天三口高，但是也要分大口小口，大口治大病，治重病，小病小灾的少用一点就足够了，不浪费，省钱还解决问题，这是我的原则。
0: 组方精良，剂型精妙，药力迅猛，吸收充分，治疗范围广泛，是好中药的必备条件。
1: 这些条件胡一堂胡家老高都具备，您就用吧，啥都别想，一准儿不会让您失望。
0: 大医精诚为万众，悬壶济世能救人。敬请收听由百岁老人胡伟民为您倾情讲述的养生专题，一口老高驱百病。
1: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看过一本书叫《说谎》，一个外国作家写的，是由郑伯辰和徐国强翻译的。老徐是我朋友，他翻译完送我一本，我看了挺好。人活一回，用3年学会说话，从此以后这一辈子会讲出去很多话，有好话，有赖话，有丑话，有大话，有谎话。任何人都撒过谎，谁要说自己没撒过谎，那是不诚实，说出大天来我都不信。小孩子都会撒谎，不用人教，大人撒谎时他自动就学会了。我记得我小时候，我娘就跟我说，在家里不能撑伞啊，在家里撑伞不长个儿，那伞一撑开挺大的，孩子在屋里头玩容易打翻东西，打翻花盆，容易砸到孩子，打翻暖瓶容易烫到孩子，所以大人为了保护孩子，防止意外，就告诉孩子不能在家里打伞，房檐下打伞，你这辈子就这么高了。小孩很天真，一听，哎呦，那我就不打了，这伞就收起来了，目的达到了。这是善意的谎言。还有一种说法是，不能在饭碗里插筷子，一插筷子准倒霉。有那种

淘气的孩子拿着筷子往饭碗里一插，就跟插香似的，咱们要是看见了赶紧就不睡觉了。十来岁半夜十二点不睡觉，学习写作业复习功课。我们那个时候不管考什么，从来没熬到十二点，最晚十一点钟肯定睡觉了。家里也不替孩子们考虑考虑，现在就这么熬，将来咋办呢？将来他们的身体一定会先垮掉的。睡觉睡不足的人脑袋会生病的，因为人睡觉的时候我们的大脑会分泌特别多的脑脊液，脑脊液只有在睡觉的时候才分泌，脑脊液可以清洗大脑中的污秽，排出那些脏东西。所以第二天早上醒来，你如果睡觉睡得特别好的话，你会觉得神清气爽，是因为我们大家睡饱了，我们才有神清气爽的感觉。如果总也睡不好，总失眠，总是半夜不睡觉，这个脑脊液就没了，所以脑袋总是浑浆浆的，再大一点儿，脑血管肯定出问题。我也带过博士和硕士，我的很多学生都是当年各个地区的高考状元，高考状元里头没有一个是半夜不睡觉，天天熬到了十二点才考上状元，一个都没有。那他们怎么学的？都是先掌握了学习技巧，先开了窍，然后再努力一下才能拿第一名，不开窍光努力是拿不了第一的。学习一定有窍门，老师教课也有窍门。为啥有的老师教得好？他把知识掰开了揉碎了，重要的多讲，不重要的少讲，然后用自己的语言去讲，学生们就爱听。如果老师照着书本念，一字不多，一字不少，一字不差，你觉得听的人会愿意听吗？哦，一字不差，你觉得听的人会愿意听吗？为啥大家都爱听单田芳讲评书？他也有窍门，他把故事讲成了电影，讲得活灵活现的，栩栩如生，比看电影都精彩。讲三国演义，感觉这刘关张三兄弟就站在你面前似的。

就没有高度，开窍了才能高人一等。治病也是这么个道理啊，治病要不开窍，随大溜走，怎么努力都觉得差点意思。包括脑出血病人和脑梗病人，我觉得这都是最努力的人。哪种病都没有脑病的患者康复做得积极。因为什么呢？前后的反差太大了。以前我们能走，现在走不了。以前吃完饭就出去遛弯，找人聊天，现在连嘴都张不开。所以为了能回到以前，大家都吃了不少辛苦。但是这样还是不够，有的老同志辛辛苦苦锻炼了一整年，一到冬天天一冷马上被打回原形，又犯了。犯病的原因防不胜防，可能一开窗户吹凉风又刺激到血管了，也可能是吃啥吃不对了，血压又高了，睡觉睡不好了，血压又高了。血压一高，一年这样，两年这样，三年还是这样，就这么循环下去，到哪天是头呢？到离开那天仍然有遗憾。尤其是老伴儿，老伴儿伺候我们真挨累呀。人生有四大累：打雁、脱胚、拔麦子、治重疾，这是四种最累人的活。前三种，打雁、脱胚、拔麦子，是年轻人干的，累，但就在体力上累，忙一阵儿，等活干完了就歇着了。第四种是重疾最要命，就是伺候病人呐，伺候脑病患者没有头啊，看不着亮，每天翻身呐，喂饭呐，端屎端尿，哪有头啊？啥时候把人伺候没了，算是到头了。但心里又舍不得，这是亲人，能伸手伺候的人都是最亲的人。所以身体累再加上心焦，像两股绳子拧着劲儿的难受，这可不是一件轻省的事儿啊。我认识一对老两口，男的叫郑孝顺，女的叫王雅芝。孝顺老弟好福气，娶了一个好老婆，没有雅芝老妹子伺候他，他绝对没有今天。老郑今年83了，老伴比他小五岁，中间有三次复发，三次脑梗，换成一般人像他这么折腾都活不到这么大年岁了，早就见圣人去了。多亏了老伴儿伺候的精细，再加上用膏用的也及时，他才赶上了。之前得脑病七八年没赶上过，一直都是往下坡走的。郑孝顺71岁那年第一次得脑梗，第一次不严重，能走，只是深一脚浅一脚的，然后也能说话，唯一就是躺到床上的时候翻身费劲儿，有的时候睡觉睡着这个、胳膊就压麻了，压麻了身子还不好使，就得招呼老伴儿。他家雅芝妹子随叫随醒，老郑只要一吱声他就第一时间醒来，就给翻个身，还揉一揉，搓一搓，搓一阵子以后，过血了，就不麻了。

像这种情况，一晚上最少也得有两三回吧。得这个病的人都是气血虚，血循环不好，然后血压还高，一堵在那儿，血流就过不去了，过不去，血压肯定升高，这是身体的条件反射。高血压实际在给你保命，它是好心，我们都把它当成坏病去治了。所以郑孝顺在治这个病的过程中也没少吃降癌药，医生说不降不行，血压太高有风险，必须用降压药给它压下来。压下来有没有错呢？没错，血压过高确实容易复发脑梗，但是请大家记住一句话，人得脑梗，错不在血压，在整个血液循环系统，是系统出问题了，不是血压出问题了。我们心脏泵血出问题了，肝脏造血，脾脏统血，肾脏摄血，某个环节出了错，高血压就像我们烧锅炉时看见锅炉上有一个压力表一样，它就是起到提示的作用。假使这个锅炉爆炸了，你能赖这个压力表吗？压力表是无辜的呀，爆炸是因为锅炉出了问题，跟压力表无关。所以我们如果永远盯着那个压力表高了和低了，那怕咱们永远也找不到病根儿。这就是开窍的重要性，不开窍就是钻牛角尖儿。郑孝顺第一次得脑梗就是这样，很盲目的治，听说什么药好使就吃，但是没有吃到点儿上，第二次脑梗还是来了。第二次脑梗发生在次年冬天，在夜里。自从丈夫得了脑梗，雅芝妹子一到晚上就睡不好觉，因为总得醒，习惯了，睡也是浅睡眠，周围有任何响声她都知道。郑孝顺平时睡觉爱打呼，但是那天晚上雅芝妹子就听到她的呼声很奇怪，跟平时不一样，特别急，特别短，有点像电热壶烧水，水翻开的那种感觉，但是声音还挺微弱的，不仔细听听不出来。雅芝妹子觉得奇怪，她就推了一下老郑，没有反应，她又连着推了几下，还是没醒，她又使劲推了两下，还没醒，就害怕了，大声喊老郑，老郑也不回应，赶紧打电话送医院抢救，结果幸亏抢救及时。到医院一看，脑梗二犯，医生说深更半夜的能发现的这么早，真是不易呀。郑孝顺要是再晚来医院十分钟，肯定救不活了，因为这次脑梗的面积很大，这次能活着算是奇迹。而且医生也说下次再得脑梗基本上就活不了了。第二次得脑梗以后，老郑干脆站不起来了，就得坐轮椅。这一段时间他突然间病重，刚开始也有点接受不了，爱发脾气。雅芝妹子嘴上不说心里苦，但是行动上从来没差事，又连着照顾老伴儿照顾了6年。这期间呢，大的变化没有，生活上始终不能自理。第6年

0: 也就是去年端午节前后啊，雪上加霜的事儿发生了。这老妹子王亚芝，她突然也查出来有脑梗。这个脑梗啊，绝对跟一家人的生活习惯有关，吃的、喝的、作息时间太重要了。一家俩老人都没逃开这个病。王雅芝得脑梗，左半身子不好使，自己照顾自己都吃力，更何况照顾老伴呢？所以家里人一商量，俩孩子给掏钱去安养院住吧。安养院不是养老院，安养院里边上班的都是医务人员，但是安养院不负责开药和治疗，就是单纯的临终关怀走投无路的老人才进到这里来。老两口选择到这儿，可能就是想静静地等待着那个结果吧。王雅芝后来跟我聊天说，胡老，我都没成想我这个病能好，我家老郑治了那么多年都没治好，反倒越治越重了。郑孝顺到安养院没多久，第三次脑梗复发，上火上的。他没想到老伴儿也能得这个病，老伴儿伺候他这么多年，得这个病兴许是累的，所以他上火再加上内疚，就第三次复发了。因为是白天，另外安养院离医院近呐，送的也及时，又抢救回来了。但是这次抢救回来，老郑基本上就跟植物人没啥区别，话不会说了，手脚也不好使，就眼睛能睁开，别人说话他能听懂。
1: 拼搏铸就辉煌，
2: 迈开步动出彩，中国体育彩票邀您一起全民健身，
1: 为自己加油，为中国助力，
2: 中国体育彩票。
0: 他说我听到这两个字时立马就哭了。为什么呢？当天晚上的时候，王雅芝睡不着觉，老郑就躺在我身边，但一点动静没有。王雅芝说，我惦记他，我就用手指头试他鼻子，试了一次不放心，又试了一次，又隔了一会儿没控制住，又试了一次。第三次的时候，我老伴儿扑哧一声竟然笑了。王雅芝说，紧接着老伴儿就跟我说出了那两个字，睡吧。听到这两个字以后，心里真是暖和也踏实。王雅芝已经大半年没听到老伴儿说话了，听到这两个字从老郑的嘴里钻出来，他觉得就跟做梦似的，太开心了。我说开心就好，这就是见到效果了。万事开头难，万事开窍难，治病一旦开了窍，起效果了，慢慢会越来越好的。其实我更替老郑开心，这样的老伴多好，打着灯笼都难找，一辈子能有个知疼知热的人在身边，这是最大的福报。现在这老两口已经从安养院里头出来了。老郑说，在安养院天天住病房不吉利，不想在里边待了。雅芝妹子啥事儿都听老郑的，说行，依你，咱们回家。如果能自理，当然是家里舒服。现在王雅芝基本上跟正常人一样，没留后遗症。

0: 老正头拄着拐也能往前趟几步了。我相信他们俩会越来越好的，活到90够一够100不成问题。这可不是撒谎啊，这是实话。因为他俩这病我心里有数，用咱们高能治，不能治的我就告诉你治不了了，即使不告诉本人我也告诉家属，这是我向来的习惯。
1: 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高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治疗。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998-9181 400-998-9181 400-998-9181 400-998-9181。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0: 哎，您好，这位朋友。
2: 哎，胡老你好。
0: 你好啊。
2: 哎，胡老，能跟你通上话，我感到特别荣幸啊！
0: 哈哈，
2: 你看你每天辛苦的给我们讲课，而且把这么好的药送到我们患者手上，哎呀，让我们这个病啊逐步的改善，真的，我们对生活有了新的希望。我真心的谢谢您。
0: 好，您别客气，这是我应该做的，老朋友啊，是吧？
2: 胡老，我今天打电话啊，就是想把我的用药情况跟你说说，你再给我指导指导。
0: 好的，您请讲吧。
2: 你看我这不有糖尿病吗？这糖尿病都20年了啊。
0: 啊。
2: 自打得了糖尿病之后，这降糖药跟胰岛素就从来没有离过手，没间断过。
0: 啊。
2: 但是呢，这血糖还是不稳定。
0: 嗯。
2: 我记得特别清楚啊，就是2016年7月份的时候。我也不知道是什么原因啊，我就觉得我这看东西它发暗。
0: 嗯，
2: 有一次大白天的啊，我看着这屋里边就黑，我让老伴儿开灯。哎，我老伴儿就跟我说了，说外边大太阳这么壮，你开什么灯啊？然后我就跟他说了，我说我看着这屋里边特别黑，看什么都黑。这我老伴儿就说，坏了，那赶紧收拾收拾，咱们去医院吧。这就赶紧到医院了，这到医院一查啊，说是这个糖尿病并发到眼睛上了
0: 啊，
2: 说这俩眼都有白内障的
0: 哦。
2: 当时这个右眼比较厉害，
0: 嗯，
2: 结果这大夫就找我老伴商量啊，说第二天做手术，说先做这个右眼睛，这个右眼比较重啊，
0: 啊，
2: 咱也不懂啊，人家大夫让做咱就做呗。结果下了手术台之后啊，验这个右眼的视力，结果还是看不清。
0: 嗯。
2: 哎呦，这回不但是看不清东西了，而且看什么还一片红。
0: 嗯。
2: 我就赶紧找大夫，我说你这手术不但不成功，你怎么还把我这个眼睛给我治瞎了？
0: 哈哈，啊，这说明是厉害了，是不是啊？嗯。
2: 哎，是，人家大夫就跟我说了。说我们这个手术做的挺成功，你这是眼底有问题了，你赶紧去查一个眼底吧。
0: 嗯，
2: 哎呦，我又赶紧去查眼底了，这一检查是眼底出血，说还有这么什么视网膜脱落。
0: 视网膜脱离，嗯。
2: 哎，大夫说打硅油现在也打不了，得2个月之后才能打，说你刚做完手术，必须得间隔2个月。
0: 是这样。
2: 哎呀，没办法，这只能回家呗。
0: 嗯。
2: 然后过了2个月啊，我又去医院。
0: 啊。
2: 这个主治大夫跟这个主任给我做了一次会诊。
0: 嗯嗯嗯。
2: 啊，然后他们告诉我了，说是因为我这个糖尿病时间长了，做这个手术呢，说第一个是有风险。
0: 嗯。
2: 第二一个，他说即便你把这个手术做了，

0: 呢，恢复的程度也是有限的。
1: 就是。
0: 哎呀，我听他们这么说，那我就还有必要做这个手术吗？那我就不做了。
1: 啊。
0: 这不是后来跟家里人一商量，这手术也没做，就回家了。你说这回来之后，这不等于一个眼睛几乎就是瞎了，看不见的，
1: 失明的状态，对，很重要，
0: 哎，
1: 说明
0: 就是另外一个眼睛呢，白花花的，看上去啥也看不清。
1: 啊啊！
0: 我当时我心里边就合计啊，我要不去做这个白内障手术还强点，这一做完这眼睛就看不清的，哎呦，我就上火呀，这火一下就上来了。
1: 哎，您这个着急还是值得咱们忧虑的了，是不是老朋友？
0: 啊，真是那么回事儿，这晚上也睡不着觉了，成天寻思这点事儿了。
1: 嗯，
0: 这后来这我无意中啊听到胡老你这个讲座了
1: 啊，
0: 高，
1: 嗯，
0: 他是传承100多年的老高，老百姓又这么认可他，
1: 嗯，
0: 既能做到治病又能养生。这可是双重作用啊。
1: 嗯，
0: 我当时就想啊，这药肯定管用，结果我听了3天的课啊，
1: 啊，
0: 我就把药买回来了。
1: 哦，
0: 嗯，我记得我吃了10天左右，
1: 嗯，
0: 我就感觉我这个眼睛顺着眼角就有那个黏糊糊的分泌物往外排，排了好几天呢。
1: 嗯嗯嗯，
0: 然后慢慢的我就发现我这个眼前头那个雾少了。嗯，这眼睛看东西啊，
1: 有很大的变化，很多的改
0: 善。哎，是比以前就觉着清楚一点了。
1: 啊，
0: 哎呦，我这一看呢，这效果挺好，这不就又接着吃嘛。这连续吃了3个月啊，分泌物没有了，现在。
1: 您看看。
0: 眼前那个白雾也没有了，这个眼睛现在看东西能看清楚了。你看现在我在屋里边看这个家具。电视柜吧什么的看清楚的，
1: 您看看改变多大呀，是不是？
0: 有的时候看电视连电视上那个那个字儿我也能看见了。
1: 嗯嗯，
0: 真不一样了。
1: 不一样了。
0: 哎，是你说没吃这药的时候吧，就是一个字儿黑，啥也看不着。
1: 嗯嗯，
0: 你看现在就是被罩上那个图案那个颜色都能分清的，
1: 你看多好啊，说明视力有很大的改变的，是不是？
0: 哎，就是啊，这视力比以前也提高了。
1: 嗯，
0: 另外我这个右眼啊，就是做手术做坏的那个眼睛，以前我就觉着这眼皮啊都是耷了的，不愿睁眼。
1: 嗯嗯嗯，
0: 啊，你就是你想睁眼，这眼皮跟那个没劲似的，它抬不上去。
1: 嗯，
0: 哎，但是现在我发现我这个右眼能往上移了，这个眼球能露出来了，
1: 你看多好，不仅视力有所改善，而且这个眼睛的动力有很大的改变，是不是啊？
0: 哎，是。另外胡老还有一个好的现象，就是我这个血糖啊，
1: 嗯，
0: 你看以前吧，就是吃着降糖药扎着胰岛素勉强这算是可以吧，凑合。
1: 嗯嗯嗯
0: 嗯，但是呢这个降糖药一直也不敢少吃一粒都不行。
1: 嗯嗯嗯
0: 嗯，可是自打我吃上这个后啊，
1: 啊，
0: 这胰岛素不打了
1: 啊，
0: 到现在这降糖药不每天吃了，几乎就是一周吃一次，
1: 这个效果多明显呢，是不是？嗯，
0: 哎，是
1: 您得到真正治疗的这种作用了，起到效果了，这是我也为您高兴的啊，你说是不是？嗯，
0: 我这不今天给你打电话，又是想跟你说说我的情况，然后你再给我瞧瞧。
1: 好的，我给您说一下吧，好吧？
0: 嗯，哎，
1: 咱们人体啊，所以得毛病，原因在哪儿呢？就是自己的本源不好。什么叫本源呢？所谓本源，就是这个人体的这种内在的这种能力。啊，您比如说能量气血精髓，这些个都属于本源啊，这些本源如果您失掉了，就说他这种内在的能力没有了，那一切都不会好了。

0: 您刚才提到糖尿病20多年，而且这次得了明显的这个眼睛的问题。那么咱们如果找出这个原因，那就能够解决了。什么原因？就是我们经常说的病根儿，是不是啊？所以咱们使得这一个阶段这个药物咱能得到这么效果，这也是必然的，也是您很幸运的用了咱们膏方以后引起的这个好的作用。老朋友您理解了吧？
1: 理解了、
0: 啊、
1: 那胡老我一定听你的，接着用。
0: 哎，咱先谈到这儿吧、嗯、啊。
1: 哎，好，谢谢你啊胡老啊、
0: 哎、好，再见。好，再见吧。
1: 再见。
2: 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高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治疗。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998-9181，400-998-9181，400-998-9181，400-998-9181。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0: 喂，你好，这位朋友。
3: 你好，胡老。
0: 好，欢迎你啊！
3: 我是吉林的那个听众。我今年69岁，
0: 啊，
3: 嗯，我是你的忠实听众啊，嗯，也是，我现在就跟你讲讲我身体的状况，好吗？
0: 哎，好的。
3: 哎，胡老，
0: 嗯，
3: 我以前上班的时候三班倒，就把这个睡觉捣乱了，就是一直睡眠不好。
0: 哦，
3: 嗯，这么多年了，就是从退休到现在，就是。始终就是睡不好觉，天天头脑总是昏昏沉沉的，天天也打不起精神来，脸色也不好看。完了呢，心动过缓，心跳就是可慢了，没有精神头，每天都是这样事儿。能有将近30多年了，就困扰着我这个睡觉不好。另外呢，我在12年呢得过腔梗，我以前血压低。突然间得腔梗，那年就是半夜前就是血压高了，也不知道是怎么回事，就血压就高了。高了以后就是打120就直接上医院了，到医院血压就将近200，完就收我住院了。住院以后在那块住了一段，打完针回家来了，就开始吃。以前我血压是低的，后来通过这次有毛病了，就开始吃降压药。吃降压药，长效的短效的这么吃着，反正就这么控制着。这是我这也睡不好觉啊，每天晚上睡一会儿就醒了，后半夜就醒，2-3点钟，无意中吧，我睡不好觉，我就整个半导体就听广播，无意中就听你讲课了，你知道吧？听着你讲课，哎，我就听进去了，听了也当时我也是怕上当受骗呢，我听了一阵子，后来我就给400打电话，哎，对，你那个于老师挺好的，有个于慧老师，他接电话。我跟他讲我这种情况，他就说你用上这个吧。我说我都听胡老讲课讲好多天了。他说你用用试试吧，就说回归本源，就这么说。要想身体好，必须得回归本源。我一听好像有道理。
0: 对，
3: 这于老师特别热情啊，总给我打电话，我就开始把老高用上了。我是7月30号用上的。吃上2个多月胡老，我这个睡眠呢。就见好，血压呢也一天天的就正常了。我现在我跟你说，血压正常，不用吃降压药了。我现在用3个多月了。睡眠的时候呢，现在就是晚上10点多钟上床睡觉。入睡的快，一觉能揉到后半夜4-5点钟也不起夜。
0: 多好啊，是吧？
3: 特别特别好，我真。非常感谢胡老把这么好的药献给这老百姓，真的，我这次还从来我就走老多弯路，吃老多药了都没有这个好。我现在晚上起夜就一次，以前是越睡不着觉越上厕所，越睡不着觉越上厕所。天天就这样事儿。

0: 给我困扰这么多年，并且心情也不好。
1: 嗯。
0: 另外，我眼睛也不好，眼睛玻璃体混浊，就像一串一串的那个点点。
1: 啊。
0: 从哪用上这个老膏呢？我这个眼睛现在也见好。
1: 啊。
0: 嗯，现在小点点也少了，可清晰了。现在。
1: 你看看多快，
0: 嗯、
1: 多好啊，是吧？
0: 嗯，也是，嗯，非常非常好，
1: 嗯。
0: 对老高，我用的是真用对了，我选择选对了，
1: 啊，没错，
0: 我现心跳现在也正常，也不心动过缓了，
1: 嗯
0: 嗯嗯
1: 多好、啊，
0: 这些方面改善挺好，嗯
1: 嗯嗯嗯，用了以后得到这么好啊，同时呢，您也把这个啊、您自己的这种好的感受分享给我了，也分享了咱们广大的听众，所以通过了您的。
0: 嗯
1: 啊，反馈怎么高？它的本源疗法对于各种慢性疾病都有作用了，是不是啊，老婆呀？啊，
0: 是是是，嗯，
1: 而且这也是非常难得的啊。我对您有一个要求，就是效补更方、
0: 嗯，
1: 继续治疗下去，是吧？目的就是让咱们的疾病啊完全康复为止，不让它再卷土重来了，好吗？我希望您继续巩固。
0: 好好好，
2: 胡一堂胡家老膏，一天三口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膏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治疗。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998-9181 400-998-9181 400-998-9181 400-998-9181。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3: 哎，你好，胡老师，你好。
1: 好，欢迎你，
3: 胡老师啊，我是天津的，是咱们一个老朋友了。
1: 哦，好。
3: 哎，你看你家传的这个膏啊，讲的太好了。哎，我是非常爱听，我是可以说我每天
1: 啊
3: 都养成一个习惯，我就是不管是在干什么事啊，或者是在什么地方，只要是到你讲课的时间，哎，我都会放下其他事，我都认真的来收听。
1: 感谢您这种精神，好。
3: 哎，可以说通过你的讲解，我也是领悟了很多。虽然说刚开始的时候不理解。但是这个通过每天就这么不间断的收听，哎，我也是悟到了这个回归本源的这个意思了
1: 啊、
3: 哦！哎，你看它能恢复你身体的这个各项机能的核心，对咱们心脏啊、
1: 嗯、
3: 还有肝脏啊、什么肾脏啊，进行这么调理，
1: 嗯、
3: 进行能量补给的一个药吧。
1: 对，
3: 哎，
1: 嗯、
3: 我听着也是啊，你讲的太对了，它不但说能治病。同时也是说治生病环境的一个药。
1: 嗯嗯嗯。
3: 下面、啊、我想给胡老师，我说跟你汇报一下我服用这个、
1: 啊、
3: 这个收获的情况吧。
1: 嗯。
3: 哎，我也是一个是我想跟你说说，也想让胡老师啊、哎、能够再给我指点指点。
1: 好的，您请讲。

0: 我得的高血压。
1: 嗯。
0: 哎，也都好多年了。另外，我这也还有眼病。
1: 嗯。
0: 我这个两个眼睛啊，有白内障，这白内障也都没治好。
1: 嗯。
0: 哎，看东西不清楚，模糊，而且还经常头晕，脑袋还胀。
1: 嗯。
0: 浑身没劲儿。哎，有几次都差点都要了我的命，都是。
1: 嗯嗯。
0: 那血压最高达到这180到200都是。
1: 哦。
0: 那低压
1: 有这么严重的高血压。
0: 对，那60低压也60到110，都是不稳定，忽高忽低的也是。
1: 嗯嗯。
0: 哎，那个时候也是大把大把的吃西药，整天就是这么迷迷糊糊的。平时啊也活动量也不敢大了，都天天都是提心吊胆的为我这病也是。
1: 那可不是吧。嗯。
0: 哎，后来这不是我和你结缘以后，我从听广播到实践。我也是按照你的要求去做。
1: 嗯。
0: 哎，你看我这后三年我感觉是越来越清醒了。
1: 啊。
0: 哎，就感觉越来越轻松了都。
1: 嗯嗯。
0: 哎，这个你看洪老你讲的这个回归本源。
1: 啊。
0: 这医学文化也是分享这次的案例，包括生活当中啊、
1: 嗯、
0: 这些疾病的知识，什么医学文化的精髓。
1: 啊，
0: 哎，你看使我后来我把那个心态调整好了以后
1: 啊，
0: 我就坚持喝这个。
1: 哦，
0: 哎，你看我开始喝的时候我头几天还没什么感觉，哎，我喝了20多天以后，哎，你别说，我就感觉有变化了
1: 啊，
0: 我就感觉这心情平稳了，哎，他就不憋不堵了，哎，慢慢的呢那血压也开始往下降了。
1: 嗯，
0: 高压达到这么140，再也没有说升到180还是200那样。
1: 啊，这就降下来了。啊，
0: 对，降下来了。
1: 嗯，
0: 哎，低压也正常了。
1: 啊，
0: 哎，到后来血压也降下来了，我就感觉浑身轻松。哎呀，我心里也是特别平静，
1: 嗯、
0: 感觉喘气儿啊也睡了，哎、
1: 嗯，
0: 身上也有劲儿了，感觉都。
1: 啊啊。
0: 那脑袋呢，就感觉也舒服了。
1: 嗯嗯。
0: 哎，你像那脑鸣啊，哎，也没有了，哎，也听不到响了，
1: 啊，
0: 哎呦，这20多天，你说这效果多好啊！
1: 嗯嗯，
0: 哎，
1: 太好，
0: 这不是这个我喝了这以后，我就感觉到什么呢？这身体年轻态了，
1: 嗯嗯，
0: 哎，就像你总说的，这回归本源，
1: 啊、
0: 一切重新开始了一样。
1: 您这说对了啊，确实是这样的、
0: 哎、
1: 啊。
0: 对，所以说我这么坚持不懈的这么喝下去，每天喝两口，一直喝到现在，我就发现这些好多小毛病啊都好了、
1: 嗯、
0: 哎，那眼睛飞蚊症啊，那小虫子黑点啊也都没有了。
1: 你看这
0: 恢复得多
1: 快。
0: 我对对，我过去你说一到冬天那我那手脚就裂裂的，那血口子可疼了。
1: 嗯，
0: 哎，我现在好了，也不裂口了，那皮肤啊也滑溜了，哎，你说我多高兴啊！现在，
1: 我也为您高兴啊！确实，咱们高有这样非常好的，您说是不是啊？
0: 可以说也多亏了你的大爱，心系百姓，推广这个，也让我受益了，算是。
1: 嗯。
0: 哎，我现在我受益了，我对他也是很有信心。
1: 啊、
0: 我这不是听你讲课时啊，你讲的最好，讲的太实在了。
1: 啊，
0: 对我们老年人来说呀、啊、太有用了。哎，我得谢谢你、胡老。
1: 哎呀，
0: 我现在最大的目标就是能够像你一样将近90的来，却能像年轻人一样、
1: 啊、
0: 有年轻的心态，硬朗的身体。
1: 嗯嗯，
0: 哎，我也希望我也能够没病没灾的这么坚持活下去，活到99岁。
1: 哎，没有问题，只要您坚持就会得到这么好的效果。咱们讲究治病要讲缘分，
0: 是
1: 一切该来的都会来了，因为机缘到了，听我的就没有错。您选用了这个膏，咱们一句话，膏是什么？是胡家的传家宝，也是咱们广大患者的这个治病长寿养生的宝贝啊。回归本源这点是非常重要的，您也认识到，您也体会到了，这就
0: 是
1: 抓住咱们的病根儿，解决发病的源头，把源头找到了，就让它回归，

0: 回到原来健康的标准，这才叫治病嘛。您说对不对？
1: 是，对，
0: 本是什么？ 是根呐、啊。源是浇的水，所以枯树发芽为什么？它就是啊，周而复始的来回归的，是不是？人要活着啊，依靠咱本源，本源就是能量，咱本源有了，它的能量就强了，这是必然的。所以本源的衰减就会让咱们衰老生病的，反之回归本源就让您身体是越来越强，身体康复的是越来越好啊。谁来主宰它的？不是说随随便便就能主宰了，这是高激发了咱们的生命了，也呈现它的独有的这种状态，回归了本源，展示了咱们的旺盛的这种精力，就是生命的源泉呐、啊。您说对不对？
1: 对对对，确实是、
0: 啊、也是生活的动力。所以说回归本源，又高来激发它的活力啊。所以您选用的太好了啊，我为您高兴啊。您继续用，您会获得更圆满的这个更好的啊。
1: 对对对，我现在也是非常有信心。
0: 哎
1: 哎，另外胡老师啊，我也编了一个顺口溜，我想念给你听 啊。编的也不好、
0: 哎、
1: 你也别见怪
0: 啊。别说这个，好，您讲吧。
1: 好嘞，那胡老你听着啊。
0: 哎
1: 名医胡老真伟大，医学文化传天下，回归本源真叫好，身体年轻永不老，健康生活给我走。哎，这是我编的胡老。
0: 好，太好了，感谢您，这也是实际的情况，是不是啊？只要咱们回归了本源、
1: 哎、
0: 您就会健康，您就会长寿啊。
1: 哎，那好的，胡老，那我也不耽误你时间了，在这里也祝福你这个身体健康，全家幸福。
2: 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高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治疗。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998-9181，400-998-9181，400-998-9181。明天同一时间，欢迎您继续收听，我们再会。

我娘娘。

声音难，心灵叫罗小。

说的我腰酸疼，俗话这太小捏不住，我好抡棒槌拉铁骨，我那金汤鹰来的功劳重，南沙北战力气功，老臣千年大

0: 样？
1: 你青红皂白分得清，我看你办事很公平。
0: 哎呦呦，我的小小娃，我的脾气你没得听，你这话说的

0: 催催催的他可愁，
1: 春晚都吃不上啊。

，那一辈他有何种？他一不能提杯干，他压二不能。

没有

0: 乖。
1: 哎呀，
2: 好险呐、啊！摔住了没有啊？
1: 没有，没有，没有。
2: 你来回去？
1: 他也不是。
2: 不要紧
1: 啊，不要紧，不要紧。
2: 腿都磕破了。
1: 哎呀，不是。
2: 来吧，伙计，你坐上，我抬一会儿来。
1: 哎呦，大爷、啊，那怎么能行啊？不行，不行。
2: 那咋不行啊？你这不要紧吧？
1: 啊，不要紧。
2: 哎呀，真是道路不平啊！这样吧，我下来走两步，你们抬上，咱一块儿走，中不中？
1: 那太爷，那中吗？
2: 咋不中啊？我下来溜达溜达，走两步，抬上，咱一块儿走。
1: 好好好
2: 啊！
1: 太爷，走吧，
2: 慢走啊。
1: 好，
2: 哎。

是烂碎片拐不到啊，我的哥哥夸他好，话不虚传是真情，咱们的外太子把他我来问问那又是话，对他命用巧言我把他哄啊，妹妹还原来在叫声小妹妹听，咱们的外也不是他爬了花地，那么走走走，行行行，你把我领到咱的家中，你不认的娘认的母亲一见

开明了，你是一个会哥女，那俺是一个

0: 谢众位乡亲为我操劳，今日天色不早，请回去安歇吧，明日早来吃我的喜酒啊。
1: 要来的要来的员外，明天叫你陪家婿，我们要来赏识赏识啊。
0: 那是自然。

0: 你还去香港吗？帮我看看有没有小犀牛鼻炎喷雾剂，我是几十年的鼻炎了，就这个好使，喷两下不难受。
1: 不去了，每次去都给大家带药，香港大药房人太多了，排队就得排一天了。
2: 你经不经过香港大药房？帮我找找羚羊角粉，要纯粉的，国内买不着。
1: 这药是代购的话得加钱啊，这个药在香港也是非常少的，要是加钱我就去给你找找。
0: 你去香港了，真巧，帮我带几盒显咳胃散，加点钱都行啊。
3: 不是钱的事儿，让我代购要的太多了，真背不动。
0: 不用麻烦了，香港大药房全面覆盖，即日起正式开通港药直通车，颠覆传统药房用药贵、药浓度低等顽固问题，将香港180年流传的惠民药、濒危稀有药带到您身边。
2: 香港大药房拥有全国科技浓缩中药，同时香港大药房拥有全世界的药物资源，是濒危药物大厂商。在这里让药物纯度回归80年代，让用药价格回归80年代。港药直通车，让港路心连心，触底价格用稀缺好药。
4: 港药直通车带您去香港，国内开设窗口，24小时服务热线400-119-7299，400-119-7299。
5: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杨迪，欢迎您收听今天的港药直通车。港药直通车栏目是1949年以来首次将香港大药房引进内地，做到两地药品互通，为您提供香港经典老牌惠民药及国际濒危药物。找惠民药，找稀缺药，就在港药直通车。港药直通车将医疗资源带到您身边，为您保低价、保质量，保证给百姓带来全国优质药物渠道。同时本节目由孙鹏坐诊。港药直通车真正做到名医好药面对面。下面有请。你好。
6: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5: 和您合作时间长了，真是越来越有感叹哈。咱看发达地区的这个治疗的理念肯定都是最先进的啊。这几天咱们讲到香港的养和医院，很多人可能不理解说去养和治病的这个意义所在。这就好比说我们去这个协和治病啊，是一样的啊。
6: 协和也是一个医院啊。
5: 嗯。
6: 那养和呢，在球来讲它都是榜上有名的。
5: 名气很大的。
6: 哎，所以说大家呀对养和的认识度更高。
5: 这也是很多朋友认知上的一个差别。以前呢我们可能觉得养和离咱很远觉得好像和咱关系不大，更别说用上养和的药。但现在咱们港药直通车节目开通，让大家伙在家门口就可以用到养和治疗理念和方案了。
6: 确实哈，没有港药直通车、你连听啊都不可能听说过。
5: 是的。
6: 哎，你像前几天给大家带来的双龙虎骨方，它是养和医院的百年的保密配方。
5: 对。
6: 也被称为髓满方。髓是骨骼的库，把库啊填满了、骨骼的基础就回来了。
5: 对。
6: 这是治疗骨病的第一步。人性化的去给骨骼打基础，
5: 这个基础很重要啊。基础好了，症状也是有改善的。要不为什么咱们说错过的患者得后悔呢啊？用上的朋友现在都有了明显的改善和效果了。其中有一个朋友，他是类风湿，用双龙虎骨方第5天了，5天下来明显的感觉他反馈是关节不那么僵硬了。之前每天早上醒来的时候在床边啊得坐半个小时才能慢慢的起来活动，现在基本上做个10多分钟下床活动就没事了，这就很大的改变。
6: 这就是髓也开始补上来了。
5: 对，
6: 骨骼有库房了，这个时候骨骼也需要营养，能及时补充，症状改善呢是一定的。
5: 是的，
6: 这是所有药啊都不具备的。换句话说，所有骨病的患者只要我们把髓补好了，髓用啊都会有这样的效果。
5: 对，一样的。
6: 否则的话你用再多的方法效果都不会理想。
5: 还真是，咱看这个患者啊，自从得了类风湿，平常各种消炎药啊、止疼药啊、抗风湿的药没少吃，虽然能减轻疼痛，但是这病越来越严重， 所以这一次用咱们这个双龙虎骨方有很大效果。他就讲说，哎呦，这次啊感觉好像是把宝押对了一样。
6: 所有类风湿的朋友们呢、啊、只要咱们用上双龙虎骨方来补髓，这宝啊你就押对了，
5: 一定押得很直 啊。
6: 类风湿啊它属于自身免疫病，免疫细胞啊它不分你我的攻击自己、但为什么用双龙虎骨之后改善这么明显呢？因为它是补髓方，激活骨髓啊免疫能力，正常的免疫功能得到增强之后，异常的免疫反应就自然得到了遏制，这也是源头上遏制类风湿的发展，减轻关节的游走性疼痛、关节肿胀、关节麻木、关节变形这些症状。
5: 因为它是从根儿上去调理，髓好了，那么骨病所需要的这些营养它都能提供。下一步就是说怎么把这营养留住这个问题啊，这个时候就需要大家抓紧口服非变性二型骨胶原了，特效强硬骨养软骨，并且把骨髓啊释放出来的营养牢牢地锁在骨质上全留住。
6: 没错，骨胶原在我们骨骼占比高达70%-80%，骨髓的整个主体就是骨胶原，所以说骨胶
5: 叫强硬骨养软骨，并且把骨髓啊释放出来的营养牢牢地锁在骨质上全留住。
6: 没错，骨胶原在我们骨骼占比高达70%-80%，骨髓的整个主体就是骨胶原，所以说骨胶原决定了骨骼的硬度，
5: 对，
6: 决定了软骨的健康，更是营养的载体，有它呀才能留住骨营养，所以说这个药很难得。
5: 是的，
6: 目前为止它是骨病产品，

0: 复方啊，加上非变性二型骨胶原，以法基础，一个强效壮骨，
1: 强强联合。
0: 哎，这是养和医院呢，属于高端的治疗方法。
1: 是的，
0: 所以在养和，骨病恢复率也是高的。像类风湿的问题，配上非变性二型骨胶原之后，一般六瓶用完呢，关节疼痛、怕风、怕冷这些症状啊，就能够消失。用到12瓶，行动受限，走不了路，伸不开手的情况就能得到缓解。如果能用到18瓶，复发率也更是降低到2%以下。所以说咱们所有的类风湿患者都应该抓住这次机会，用上双龙复古方和非变性二型骨胶原。
1: 是的，这一次哈、可能是咱们普通百姓朋友第一次治疗骨病的机会。香港养和医院内部强的配方，骨髓强，壮骨强，大家伙千万不要错过。如果说你想要现在就用上这个非变性二型骨胶原，想要把骨病治好，可以拨打我们节目热线来咨询，
2: 400-119-7299，400-119-7299。
0: 骨髓壮骨啊，二者缺一不可的。如果光治疗骨病不去补髓，这个治疗啊
1: 也不完整啊。
0: 哎，因为髓是骨的库房，骨头需要的所有的东西都是这个库房提取上来的。所以为什么一定要补髓？就是你这个库房一定得有。
1: 对，得有存货啊。
0: 对，
1: 咱不能坐吃山空，这和大家伙过日子一样，你说一点存款都没有的话，没有任何抗风险的能力。
0: 就是这个意思。就像我说过，髓啊是骨的库房，现在你库房空了，骨骼需要血的时候没有。
1: 对，
0: 骨骼需要钙的时候
1: 它也没有，
0: 骨骼需要免疫因子还是没有。所以说你骨头一点抵抗力都没有，结果就是崩塌，就是骨病。
1: 所以说人为什么一定要补髓，没有髓就相当于没有骨骼了。
0: 没错，治骨病呢，先把呀库房填满。这是个基础，你现在可能用了很多方法，但库房是空的。
1: 对，
0: 短时的好转，治来治去结果还是竹篮打水一场空，
1: 还是什么都没有。
0: 所以说为什么这次给大家带来双龙复古方，而且是98块钱，就是因为让大家都用上。
1: 这个哈、确实是咱们港药直通车大家带来的福利了啊。养和内部价格980块钱，但是在咱们港药直通车98块钱。
0: 其实啊，这个价格很多人不理解。说为什么人家养和980，咱们呢98就能提供给大家。
1: 说实话，我心里边最初的时候也有这样一个小问号。
0: 为什么呢？我跟大家说，因为大成以前呢没有用过，我就想把它带来，并且普及到所有的老年人身上。哎，那么这个门槛就不能高，
1: 普遍性、普及性啊。
0: 对，而98的价格基本上没什么利润，甚至是有一点赔钱，但是也是希望通过这种方式让所有人都把髓补上，因为大家现在状态呀，就是髓越治疗越空。
1: 是的，所以呢，你看前两天没定上呢，就真的是在家后悔了，咱们没有第二次这样的机会了。而已经拿到手的朋友，短短几天的时间，大家就已经开始有变化了。
0: 开始啊，充填骨髓库房了。坚韧一点，骨骼有利用的东西了。症状啊，就相应的改善一点。下一步我们要干什么？
1: 下一步该壮骨了。
0: 对，所有骨病患者呀，记住，下一步一定要壮骨。如果只补髓不壮骨，这辈子你都会留下遗憾。第一，壮骨啊，它是属于一个特效的，正常来讲啊，绝大多数医院都会直接给你用特效的壮骨产品。但养和不一样，它先打基础，然后再用特效的产品直接壮骨。症状啊能马上得到改善，而且坚持服用。
1: 这里我想问一句啊，听众朋友们也会很关心这个问题，就是如果只补髓不壮骨可以吗？
0: 肯定不行啊。那等于你有了库房，但你不会利用，
1: 没发挥它的价值。
0: 而且你想骨病快速改善见效，你想骨骼快速强壮，没有骨胶原是不行的。
1: 是的，
0: 因为人体骨骼骨胶原呢占70%-80%，你直接服用人体匹配度最高的骨胶原，无论是对软骨、硬骨，包括疼痛，马上啊就能见效。要不怎么说呀？它是。

0: 效状物产品呢、啊？
1: 因为这个非变性二型骨胶原和咱人体骨胶原是一致的，所以补上就能直接用上，它强骨也是快的，改善也是快底的。
0: 因为骨骼也极度需要骨胶原，所以说也效果特别快。另外一点呢，就是骨髓的营养啊是造出来的，谁给你留住啊？
1: 还是骨胶原？
0: 对，还是骨胶原留住的。没有骨胶原就等于库房有了，但骨骼不会利用，最终骨头上留不住，白白也流失掉了。那么你这库房的意义是什么？对不对？
1: 是的。
0: 哎，所以说是缺一不可。
1: 很多朋友离健康就差这最后一步，一哆嗦了啊。
0: 对，所以说想不遭罪的，想行动不受限的，重新站起来的，这一哆嗦也是咱们谁都别落下。
1: 最后再使使劲儿。
0: 对，一定把非变性二型骨胶原配上。从美国鲟鱼的头骨和脊骨当中提取出来的。被誉为人体的骨胶原。这种骨胶原和人体骨骼匹配度高。
1: 对。
0: 直接补到骨头上。骨骼当中70%-80%的骨胶原。补充进去之后啊，它就会像一张网一样，把所有的骨骼需要的组织全部留住，最终的结果就是骨头结实。
1: 所以现在啊，正在用咱们双龙腹骨方的朋友，大家把髓补上了，你可能会感觉到之前关节发热呀、疼痛啊等等这些症状缓解了。这次啊，一定要把这个壮骨搭配用上。非变性二型骨胶原是特产品，你用上之后呢，直接改变骨病的命运啊！如果大家现在不去做啊，真的挺可惜的。
0: 在香港啊，养和医院是靠三分补髓、七分壮骨，让骨病患者得到了恢复，让患者骨骼坚硬啊，有弹性，不用担心骨折。
1: 对，
0: 哎，让患者行动自如，再不受到限制。所以说呀，很多条件好的人，骨病相关的问题，第一时间想到的就是养和医院。因为治疗的效果，
1: 那咱们有骨病的朋友，咱更不能错过这次机会了啊！双龙腹骨方和非变性二型骨胶原，一个呢负责打基础，一个负责强效壮骨，这是全球高端同类型排名产品，在养和医院啊也是王牌组合，治疗骨病的不留死角。所以咱们有机会有条件的朋友，一定要用上。如果你现在对这个非变性二型骨胶原感兴趣，可以拨打我们节目热线来咨询，
2: 400-119-7299，400-119-7299。
0: 那这里啊，尤其是今天提到的类风湿患者，在补髓之后啊，一定要第一时间用上非变性二型骨胶原来壮骨。这是壮骨的产品，它是从美国鲟鱼啊当中提取的，是符合呀骨骼二型骨胶原。与人体啊匹配度高，服用以后啊可以瞬间起到强硬骨、修复软骨、锁住骨营养的作用，这是类风湿康复的关键。所以说在养和三分补髓之后，必须要做的就是壮骨，否则我们治病啊就只治了一半。
1: 这是类风湿的人群啊，那正在补髓的类风湿朋友，真的是到了临门一脚的时候了，接下来咱一定要把这骨骼强壮起来。按照香港养和医院的方案，从根儿上啊把类风湿调理好，咱也能少遭点罪。
0: 对于类风湿的朋友啊，补充非变性二型骨胶原，首先做的就是强硬骨，相当于重建呢骨骼的钢筋网络，让骨骼呀变得结实。大家知道类风湿会加重骨骼当中的钙的流失，最容易出现呢骨质疏松，容易骨折。而且经过临床验证得出的结论，类风湿患者的骨质钙流失的速度是其他骨病的3倍，
1: 哇，
0: 是正常人的5倍，
1: 这太多了。
0: 骨骼也就像每年冬天的树枝一样，从柔软结实变得干瘪脆弱。为什么？因为骨头坚硬的主要物质像钙、骨质等都流失了，
1: 对，没留下来，
0: 骨骼自然而然的变脆了。
1: 那就是说类风湿越严重，流失的物质就越多，骨骼也就越脆。
0: 所以说补充骨胶原，利用啊骨胶原抓住钙，让骨骼坚硬，当务之急。
1: 其实很多朋友也都知道啊，这个钙对骨头很好，很多老人家现在家里都有钙片啊、牛奶呀、等等这些补钙的方式。但大家发现说，真正补上来的很少。
0: 这个核心原因呢，就是骨胶原不足。

0: 没有补胶原呢，相当于啊补钙不堵漏。
1: 嗯，
0: 补的多漏的也多，
1: 一点都没留住。
0: 啊，因为骨胶原呢就像是一个螃蟹一样，它有钳子，
1: 嗯，
0: 可以在血液当中啊抓取钙。哎，你比如说它有八个腿，那就能抓住八个钙。
1: 嗯，
0: 这个时候呢补钙呀、啊、它是均匀分布的，而我们平时补钙达不到均匀分布，
1: 嗯，
0: 反而会造成啊钙的异常沉积。比如说经常能检查的时候看到很多地方的钙化。
1: 嗯嗯，
0: 所以说正确做法是先补骨胶原。非变性二型骨胶原它活性高，可以分布到你骨头缝里去抓，不光是去抓钙提升硬度，还要提升弹性。
1: 所以好的骨骼一定是硬度弹性同时具备，缺一不可的。
0: 没错，这就好比盖房子、
1: 哎、
0: 沙子和水泥必须也得拌得均匀，
1: 对，
0: 还能往墙上抹，否则你光堆一堆沙子它就没有弹性。
1: 嗯，
0: 你光堆一堆水泥它就没有硬度了。
1: 没错，是这样的。
0: 哎，所以说补钙前提是骨胶原必须充足，这样才能保证啊真正的把钙补到骨头当中，而且是均匀分布的。
1: 骨骼既结实又有弹性，这才是健康的骨骼啊。那听讲完大家伙也明白了，之前吃那么多钙片不好使，因为它进不去，那么现在有了骨胶原，能够让钙进到骨骼当中，让骨骼坚硬，咱也不担心说出门摔跤就骨折的情况，不担心说哎呦打个喷嚏咳嗽一下就闪到腰了，这不会发生了啊。
0: 没错，类风湿越是严重的患者越需要补钙。
1: 嗯，
0: 但是在补钙之前一定要壮骨，而这个非变性二型骨胶原不足，吃多少钙也都是没用的。
1: 嗯嗯，
0: 所以说咱们有类风湿的朋友，想要骨骼坚硬，想要不出现骨质疏松，避免呀、啊、动不动就骨折骨裂，一定要用上非变性二型骨胶原。
1: 是的，
0: 重建呢钢筋骨骼网络。
1: 有类风湿的朋友有机会一定一定要用上非变性二型骨胶原，它能强硬骨，能够重建骨骼的钢筋结构，让骨骼恢复坚硬，你不用担心骨流失。如果您对这个非变性二型骨胶原感兴趣，或者说想找看病，可以拨打节目热线来咨询。
2: 400-119-7299 400-119-7299。
0: 对于类风湿患者呀，补充骨胶原第二个好处，
1: 嗯，
0: 就是修复软骨。
1: 修软骨，嗯，
0: 哎，我们大家都知道类风湿患者大痛苦是什么？
1: 关节疼然后变形。
0: 没错，那大家知道为什么会变形会疼痛吗？
1: 嗯，
0: 哎，或者换个问题，变形的是什么骨头？
1: 我猜是软骨。您看咱行为活动都需要关节辅助，而能控制关节的好像就是这个软骨，是不是？
0: 对，就是软骨。
1: 嗯，
0: 类风湿患者之所以出现骨关节变形，就是因为软骨受到了慢性炎症的侵蚀，
1: 嗯，
0: 导致软骨结构啊产生破坏，形成了啊骨质增生，
1: 嗯，
0: 所以到最后手关节、踝关节一个个像鼓个大包子的，
1: 嗯，
0: 稍微动一下就疼。可以说咱们类风湿患者最怕的就是这个关节变形。
1: 那骨胶原修复软骨就非常有必要了啊，这是能让患者减少痛苦的。
0: 对，而非变性二型骨胶原呢是最适合我们人体的。
1: 嗯，
0: 它在显微镜下观察是完整的半螺旋结构，
1: 这个结构是完整的不被破坏，咱说才能保持它的活性。
0: 没错，治疗骨病啊能不能见效就看它的活性啊高不高。
1: 嗯，
0: 活性越强它的渗透性就越强，它可以渗透到骨骼深层次当中。
1: 嗯，
0: 而且这种结构的骨胶原稳定性更强，它不受胃酸的影响。
1: 嗯，
0: 溶之后啊可以直接把药物送到骨骼当中，
1: 嗯，
0: 将软骨啊空洞的地方进行填充，加强啊关节组织的抗拉张强度，补偿啊骨质流失。
1: 嗯，
0: 从根本上清除啊骨质增生和骨刺产生的条件。
1: 明白了，把人体骨骼主体大概70%-80%的骨胶原补充进去，可以避免软骨遭到破坏，避免增生的情况。
0: 增生没有了，关节就不容易变形了。
1: 哎，
0: 这是从根本上杜绝关节变形的方法。
1: 嗯，
0: 不仅如此，它还能让类风湿患者呀行为不受限。
1: 哎，软骨修复了啊，关节活动就灵活了。

0: 对呀、啊，长期服用啊非变性二型骨钝片，愈合软骨，重建关节的缓冲垫。
1: 嗯，
0: 咱们所有的肢体动作，像是走路、抬胳膊、扭头、伸懒腰等等啊，都是受到关节软骨控制的。
1: 嗯嗯，
0: 每一次活动都会加重啊软骨的损伤。现在呢，你有了非变性二型骨胶原，修复软骨，重建关节缓冲垫，每天呢能抵抗5000次的日常磨损。
1: 哇，每天5000次的磨损，意味着咱每天的活动都不会对骨骼产生磨损了。
0: 没错，足够满足啊日常生活中所有的肢体活动。
1: 嗯，
0: 软骨修复之后啊，它在骨骼与骨骼之间起到缓冲作用，让骨骼呀不会直接碰撞。
1: 嗯。
0: 这就跟咱们打螺丝的时候垫片一样。
1: 嗯嗯，
0: 有了这垫片，螺丝螺母啊就不会损伤，起到
1: 缓冲的作用。对
0: 对，而且还能啊更好的加固。同样的，咱们骨骼也是有了这种缓冲，骨骼之间呢不会磨损，而且还能更好的促进骨骼活动。
1: 嗯，
0: 让类风湿患者行为不受限。
1: 重建关节天然缓冲垫，这就是给骨骼起到缓冲润滑的作用啊。不管你是抬胳膊呀，你是迈腿儿啊，都会变得很丝滑，没有阻力，很舒服了。
0: 对，
1: 嗯，
0: 有了这个缓冲啊，就能大大的减轻疼痛的出现。
1: 是的，
0: 再加上有了健康的软骨，患者之前呢关节僵硬啊，行动不方便呢、啊，红肿啊这些情况就都能得到改善。
1: 嗯嗯，
0: 这就是修复软骨的必要性，
1: 很重要。
0: 只有软骨健康，活动啊才能不受限，肢体也才能不僵硬。而且每天能够啊抵抗5000次的日常磨损，骨骼损伤将不会再出现。
1: 嗯嗯，
0: 这很大程度上减轻啊患者的痛苦。所以说咱们类风湿的患者一定要用上啊非变性二型骨胶原。
1: 要不为什么说这是专的壮骨产品啊？咱看从硬骨到软骨同步修复，所有的骨病朋友啊，硬骨和软骨肯定都有磨损，所以有机会咱一定要把这个非变性二型骨胶原用上。体验一次养和治骨端的治疗，提高一下关节的灵活性，也让咱的关节啊更加稳固。
0: 这个非变性二型骨胶原呢、啊、被称为人体骨胶原。
1: 嗯，
0: 长期服用啊人体不会有任何的不适。
1: 哦，可以放心用。
0: 对，骨胶原补充足了，对于类风湿患者来讲啊能锁住骨营养。
1: 嗯，
0: 不让骨髓骨营养流失，不给风寒湿邪也留空子。
1: 嗯嗯，
0: 增强骨骼的抵抗力，避免了疾病复发。
1: 这一生啊一定得用一次非变性骨胶原，因为一次至少可以保证20年骨病不犯。
0: 对，而且呀、啊、正是因为非变性二型骨胶原只应用了20年，
1: 嗯，
0: 未来维持30年40年都是很有可能的，
1: 可能这时间会更久。
0: 对，骨胶原呢就像骨骼中的一张网，咱们普通的骨胶原呢在骨骼表面形成网状的结构，就能牢牢地将骨营养、骨髓锁住。
1: 嗯，有了这层网的保护，除了说骨骼消耗的以外啊，咱不会再让它流失到外边了，全锁住了。
0: 对，就是这种网状结构是结实的结构。
1: 是的，
0: 既能从外界抓取骨骼所需要的物质，
1: 嗯，
0: 又能牢牢地固定骨骼，让骨骼呀一直保持健康。
1: 嗯，
0: 这个时候骨髓、骨营养就相当于锁进了保险柜里边。
1: 嗯，
0: 除了骨骼能够利用，根本呢就不会流失。
1: 太好了，
0: 这样咱们类风湿的患者呀补髓之后可以始终保持髓满的状态，这个时候呢你根本不需要再额外的补充其他骨病产品了。
1: 嗯，像是钙片啊、维生素 D 呀、啊、氨糖等等，大家就不需要额外补充了啊，补髓就足够了。我们需要做的就是把骨胶原搭配上，把这些好东西咱留住。
0: 对，非变性二型骨胶原的配方当中啊还加入了乙酰氨基葡萄糖。
1: 嗯，
0: 它是被称为啊超级氨糖。
1: 哎，
0: 大家看看我们在吃的氨糖叫什么。
1: 嗯，我印象当中好像是叫这个硫酸氨基葡萄糖。
0: 哎，这是普通的氨糖。
1: 嗯，
0: 它也是大家常常吃的。
1: 对，
0: 像是关节咔咔响、走路腿软等症状呢可以得到缓解的。
1: 嗯嗯，
0: 但是效果也仅限于此。所以说非变性二型骨胶原为什么不加入普通的氨糖而是加入了超级氨糖呢？
1: 那肯定是效果更强啊，这可是美国双倍的产品。
0: 超级氨糖它的效果呀是普通氨糖的7到8倍。
1: 哇，
0: 吃它一天呢等于你吃其他 安躺七八天。
1: 哇，这厉害了。
0: 可能啊，以往你吃安躺啊没有明显的变化，但是你要吃上超级安躺，
1: 嗯，
0: 可以直接修复黏膜滑膜，减轻啊骨骼摩擦的疼痛。
1: 嗯，
0: 所以说我们在服用非变性二型骨绝缘的过程中，不需要再吃其他任何品牌的安糖了。
1: 其实这也相当于是变性的省钱了啊。
0: 对，
1: 那也不少钱呢。我之前上网也搜了一下，好像好的安糖那种进口的价位也不便宜，也三四百一瓶呢。
0: 对，但是啊咱们要记住哈、啊、省钱不是最主要的，
1: 嗯，
0: 吃上的有效果的才是关键。
1: 没错，
0: 所以说在香港养和医院呢、啊、这个双龙虎骨帮和骨胶原搭配在一起，
1: 嗯，
0: 都属于啊王炸组合。
1: 没错，是的。
0: 哎，不管多么严重的类风湿都无法，骨髓充足，骨胶原充足，就没有啊这骨病，就没有啊再复发的类风湿。
1: 嗯，他可以说从方方面面把类风湿面临的所有问题都给解决了。
0: 对，当时有个患者，大连的，
1: 嗯，
0: 严重的类风湿，走路都走不了，手关节变形。
1: 哎呦，
0: 别人拿筷子吃饭，他拿勺子也都费事儿，一天的生活呀，吃喝拉撒都得靠人伺候，
1: 已经是生活不能自理的程度了。
0: 哎、对，这在家里啊，钙片、氨糖，包括各种药一大堆，
1: 嗯，
0: 但是效果呀都一般。后来到香港养和医院以后啊，先给他骨髓，然后进行手术，
1: 嗯，
0: 让变形的关节进行修复，最后呢再服用骨胶原加快复。
1: 那对于这种已经变形的朋友，也就只有手术才能修复了啊。
0: 对已经变形的关节，那方法呀也没有意义。
1: 对，太晚了。
0: 对，所以说这时候只能手术。手术之后啊，就开始服用骨胶原。
1: 嗯，
0: 很快就有了改善。发现呢，做手术的地方开始发痒。
1: 嗯，
0: 还有一股股啊热乎乎的感觉。
1: 这是不是说明就已经在修复了？你看咱伤口愈合的时候就发现，哎，这地方也会有点痒哈。
0: 对。这是说明啊骨胶原补上来了。
1: 对，
0: 哎，它在给啊你的骨头进行修复。
1: 嗯，
0: 后来继续用，大概一个月的时候，他发现之前呢、啊、腿软膝盖红肿的情况开始消退了。
1: 嗯，
0: 腿脚有劲儿了，以前呢、啊、站一会儿都腿酸，现在没有这种情况了。
1: 嗯，
0: 慢慢的身上越来越有劲儿，膝盖也不痛了。
1: 嗯，
0: 回弯也不费劲儿了，腰板也慢慢的变直溜了。
1: 哎呦，太好了。软骨硬骨同步都在修复，骨骼结实了，软骨修复了，让它活动也不受限了，这都是好的改善啊。
0: 是啊，后来他出院以后啊还在服用骨胶原。
1: 嗯，
0: 结果到现在已经五六年的时间了，类风湿没有再犯，阴天下雨、嗯、天气转凉都没有出现问题，骨关节也没有再出现变形的情况。
1: 非常好。
0: 最让他意想不到的是，以前怕冷情况也没有了。
1: 嗯，
0: 以前夏天呢都得穿秋裤，现在穿到短裤也没有问题了。
1: 人这是不是说明他骨骼强健了，骨髓也充足了？
0: 就这样，
1: 嗯，
0: 只有髓足了，转化的气血才不怕冷。
1: 嗯，
0: 骨骼强健不怕风寒湿炎症的侵蚀，这样的状态一直持续到今天。
1: 嗯，
0: 所以咱们有类风湿的朋友，骨髓之后啊一定要用上非变性二型骨胶原来用。
1: 是的，
0: 因为只有这样啊骨病才能被控制住。
1: 有机会大家一定要用上骨胶原啊，让骨骼坚硬，让软骨得到修复，让骨营养能够被留住，这样咱们所有的骨病朋友啊，不管是类风湿还是风湿，不管你是关节炎还是其他的骨病问题，都能得到控制和治疗。
0: 非变性二型骨胶原它壮骨的效果呀，是全世界同类型中强的，而且大家用着还有保障。
1: 这个双专利可以说啊比很多其他地区的专利都要全，在全世界都得到充分的认可。
0: 哎，这也是因为美国专利局的严格的审核制度。
1: 嗯，
0: 技术必须也是独一无二的，效上必须也经过多次的临床验证，有明确的康复效果。
1: 嗯，
0: 所以说这个专利也是最难拿的。
1: 对，
0: 但是只要是拿到了啊这样的专利，就说明它的品质效果是高的。哎，我们就拿非变性二型骨胶原来说，是任何产品都比不上的。
1: 嗯，
0: 而且美国专利也不是拿了就完事儿的。
1: 哦，
0: 这证书颁发之后，专利局也还继续关注。
1: 哦哦哦，
0: 每一批的非变性二型骨胶原在生产之后还会进行抽查， 看看是否有违规的情况。
1: 嗯嗯，
0: 只要发现一例不合。

0: 格的产品，就会立即停止生产，收回专利。
1: 这就相当于又多了一重保障啊，但是受益的永远是广大患者。
0: 对，这种专利，美国专利现在已经是响当当的招牌了。
1: 对，
0: 大家认可，所以说呀，越是大家认可，他对于专利也就越严格。
1: 良性循环。
0: 哎，他不希望啊有人把他呀饭碗砸了。
1: 嗯，
0: 所以说呀，最尖端的照顾产品非常多，全世界，但是在香港养和医院，他只认了这个美国系的非变性二型骨胶原。
1: 咱说一个专利都已经够厉害了，更别提这双专利啊。
0: 对，
1: 那患者用非变性二型骨胶原可以完全放心，不用有任何顾虑。以前咱没有机会，现在有了咱们港药直通车，咱也有机会哈、啊、像那些香港的朋友一样用上非变性二型骨胶原，咱们也能享受到这样的待遇。所以有骨病的朋友一定要抓住这次机会用上非变性二型骨胶原，电话大家伙记好了。
2: 400-119-7299 400-119-7299。
1: 稍事休息，片花过后呢，我们进入今天的现场问诊。
3: 你吃一副中药多少钱？
4: 那得看啥配方啊，反正一般都得五六百。
3: 我昨天开一副中药450，医生还说让我长期喝汤药调理，这也消费不起呀。中药太贵不用愁，来港药直通车，香港大药房正式入驻内地，这里有全国科技浓缩中药，180年来伴随港区人民强身治病，同时香港大药房拥有全世界好的药物资源，所有我们买不到的濒危灭绝药物在香港大药房都能找到。
4: 香港大药房开启港药直通车，在这里一副中药最低核算至1元，复方多方可核算至2到10元不等，四季调理都能吃得起，让内地百姓体验港区老年人的四季调养。
3: 听人家说的我都着急了，怎么买呀？我们也去不了香港啊。
4: 是啊，别说去香港了，一辈子省都没出过。
3: 别着急，港药直通车已经全线开播，不需要代购，不需要去香港，主要的品质好，价格低，喝中药再也不心疼钱了。香港大药房的栏目服务电话：400-119-7299，400-119-7299。
1: 欢迎您继续收听，这里是港药直通车，找惠民药，找稀缺药，就在港药直通车。真正做到名医好药面对面。好，下面时间接听今天的热线。您好，这位朋友。
5: 喂，你好。
6: 哎，你好，孙主任。
5: 哎，是我啊。
6: 我听了一段时间这个节目，这个节目办得特别好、
5: 嗯、
6: 啊，很多很多人都是受益匪浅，我也是其中的之一。我今天给你打电话就想让你帮我看看病，我身上有几种病，完了你说我是一起说还是分开说？
5: 你一起说吧。
6: 第一个问题就是说我有颈椎病，
5: 嗯，
6: 我这个颈椎病吧很多年了，但是我从来没系统治疗过，
5: 嗯，
6: 每天就是不好受了就停一停，好受了就心情就好一点、
5: 嗯、
6: 我主要是什么症状呢，就是脑袋特别难受，
5: 嗯，
6: 整个后脑勺难受，这个难受法说不好来，就好像脑子里头缺血缺氧，像不够血了似的、
5: 嗯、
6: 整个后脑勺都发紧、
5: 嗯、
6: 就像有人拽着我头发往后面拽那个感觉、
5: 啊、嗯，
6: 这是一种现象。还有就是偶尔出现耳鸣，脑鸣，不是耳鸣是脑鸣，
5: 嗯，
6: 完了那个记忆力减退，脖子的活动就是不自如，怎么不自如呢？就像好像前后左右活动，一活动吧，就好像有点抖，
5: 嗯，
6: 挺不住那种感觉。
5: 嗯、
6: 那就是不知不觉的就心慌、心难受，
5: 嗯，
6: 完了出现心悸的现象，
5: 嗯，
6: 晚上睡觉的时候，不管是左卧和右卧，这耳朵里能听到心脏在不停大声的跳动，这是第一个问题。第二个问题呢，就是我有糖尿病。我糖尿病已经呢15年了，
5: 嗯、
6: 这15年当中吧，头5年就是一天就是扎8个单位的长寿林，
5: 嗯，
6: 长效的，每天晚上扎8个单位，扎

0: 查了五年以后，我产后血糖就有点高了，就加服了那个瑞格列奈。瑞格列奈后来用一段时间就有低血糖了，就换成拜糖平了。
1: 嗯，
0: 现在我是每天晚上睡前扎12个单位的长效灵，一天3次，一次一片的拜糖平，现在就是这么治疗。
1: 嗯，
0: 我想把胰岛素调整不扎了，光改口服药，不知道可不可以完停胰岛素调整不扎了，光改口服药，不知道可不可以完停孙主任完了一会儿给我说说。
1: 嗯，
0: 第三个问题就是我的眼病，我严重的复合性多发性阴霾眼病。
1: 嗯，
0: 我这个以前吧，就是生活还可以自理，现在就是像不能自理似的。最近半年我觉得眼睛就加重了，前面老是有大雾在飘，而且玻璃体混浊特别特别严重。
1: 嗯。

0: 好几年了，我不知道还应不应该继续吃。主要就是这些问题，完请老师帮助
1: 我。
0: 我
1: 问你两个问题，一个是你多大年龄了？
0: 我今年80。
1: 你过去做什么工作的？年轻的时候？
0: 就是从事伏案工作，解决材料了什么的。就做这个。
1: 跟医学有关吗？
0: 医学有点关系。我主要是在医院里做那个病案管理工作。
1: 您知道为什么我猜出来你是在医院工作吗？因为你描述病症啊非常规范，你刚才说你身上这几个病啊，就我感觉好像是医生在写病志，很多人呢这些病啊他描述不了这么清晰。哎，你这就一看呢就接触过的医学文书这种习惯的人才会这么描述病史的。
0: 谢谢孙老师夸奖。
1: 不是夸奖，确实这样，了解一些医学就好沟通了。就是你开始像你说的后脑勺有东西拽着痛，后脑勺不舒服这些症状，这如果正常的话，没有医学背景的人呢，他就会把这个当成脑缺血了，但实际上这是典型的颈椎病而且你的颈椎病啊应该是一个前突，往前突出的，它不是往后突出的，所以说脖子往前拉神经，它对枕大神经的牵扯就非常大，而后脑勺这个地方呢是归枕大神经管的。这里边我提醒你一个很重要的，脑鸣可不是颈椎病的症状脑鸣是脑动脉硬化的症状你看你一个脑鸣，一个在侧身躺能听到血管声音，这个说明啊你血管硬，血管硬的话血流在里边走的时候它就非常容易产生杂音，血管是弹性好软的血管，这个杂音呢传不出去，80岁正常这个年龄动脉硬化也肯定有了，再加上你有糖尿病大血管病变给它归到这里来你这个糖尿病这个问题啊我要重点要跟你探讨一下，你现在血糖怎么样？
0: 我最近血糖我今天早上还测了空腹是 7.1， 餐后血糖一般都是在10上下
1: 10上下
0: 很少超过很少超过12 13 14。
1: 你一天吃几顿饭？
0: 三顿饭，上午加点餐，下午加点餐，睡前加一点餐，睡前加一点。
1: 哎，你看你这个治疗方案呢，做的就非常漂亮。因为老年人睡前
0: 少超过很少超过12、13、14。
1: 你一天吃几顿饭？
0: 三顿饭，上午加点餐，下午加点餐，睡前加一点餐，睡前加一点。
1: 哎，你看你这个治疗方案呢，做的就非常漂亮。因为老年人睡前加这顿餐呢，太重要了。如果你睡前不加餐的话，这空腹血糖就没有意义了。七对于一个82岁的人，我觉得是可以接受的。另外一个，你做没做过糖化血红蛋白？
0: 前一两年

0: 看的话，有没有并发症很难确定。80岁的人出现白内障、红光变性，就是你没糖尿病，它的发病率也是极高的，对不对？
1: 对。
0: 这个时候呢，眼底就要看有没有啊血管增生，哎，就我们说糖网，糖网是糖尿病典型的并发症。如果你的眼睛就是个白内障、黄斑变性的话，那还真定不了糖尿病并发症。那也就算来说什么，你的糖尿病实际治疗，咱们说是很成功的，10多年的发展没有出现并发症，这个方案再进行10年，哎，就算出现并发症，它也不会太重。并发症，慢性并发症都很慢的，那也就到时候你都90、100了，才会出现真正的并发症。所以说你这个方案对于你的年龄、健康状况实际是很适合的，建议你啊这个方案就不要再换了。哎，稳定住血糖这个是关键的，保护眼睛。其他的治疗方案呢，我告诉你，你现在的问题啊，你的颈椎病是个大问题。颈椎腰椎的问题啊，跟你年轻的工作有直接相关的，伏案工作劳损重，一定要把劳损给补上。岁数大的人呢，主要是劳损他无法修补，哎，而且你这个颈椎病啊是个前途，它除了牵扯着你这个很大神经疼啊，它还会引起心慌，总感觉嗓子有痰卡着。前途性颈椎病在老年人家是常见的，而且是最顽固的，所以说这个时候我建议你可以用一些补髓的方子。中医讲骨质疏松就是因为髓空了嘛，非常适合双龙腹股方，因为你是典型的劳损，这是你的核心问题。再加一个二性非变性骨胶原，糖尿病咱继续这个成功的方案继续坚持下去。
1: 另外还有一个问题，就是我那个贝特乐克还现在需要继续用吗？
0: 可以吃，但是你没有必要拆开吃了，你就吃47.5的吃半片不就完事了吗？
1: 啊啊，那行，那我知道了。
0: 哎，
1: 啊，
0: 哎，那好的，
1: 行，
0: 哎，
1: 啊，谢谢，
0: 啊，不客气，
1: 谢谢郑主任
0: 啊，好，再见，
1: 再见，
2: 再见，这位朋友。不是所有的骨胶原都可以壮骨啊，也不是所有的骨胶原都叫非变性二型骨胶原，所以呀，大家吃骨胶原一定要会看。一是要看它是不是非变性的，二是要看是不是二型的，这两个特点加在一起才能真正吃到骨头上。哪怕啊，同样是二型骨胶原，同样是鲟鱼骨头脊骨提取的，一旦它变性了，这个活性就会降低，结构和咱人体不符，那么吃不到骨骼当中，这也是大家吃很多其他骨胶原效果不好的一个主要原因。那如果大家也想体验美壮骨产品，可以拨打栏目热线400-119-7299 400-119-7299。继续有请下一位朋友，你好。
3: 喂，你好，
4: 孙主任，你好，
3: 是我啊。
4: 哎呀，孙主任，你啥时候给我们带回来的二型非变性骨胶原呢？这个还有我之前在香港治疗的时候用的呢。
3: 啊。
4: 后来回来以后我就用不上了，现在想买可费劲了，但是吧这效果确实是这个
3: 效果好啊，是一定的。骨胶原呢，但是仅在香港啊流通，想用上确实很难。
4: 确实啊，你看之前我有颈椎病嘛，还有肩周炎
3: 啊，
4: 哎呀，这个病我跟你说，虽然说不致命，但是真的太遭罪了。
3: 嗯，
4: 压根都没舒服的时候，只要是一睁眼就开始遭罪，尤其是这个肩膀就跟有那个大锤砸似的那种，你疼也好还僵啊，哎呀，这也才难受呢，就感觉这肩膀不属于我似的，就那种你想要动动胳膊都特别难，抬着胳膊都不行，感觉里面有根筋就撑着似的那种。这脖子吧扭个头也是可遭罪了。这个自从得了这个病以后哈，我就感觉我个废人似的，以前洗衣服啊做个饭啊收拾屋子啊我啥都能干，但是得了这个病以后就吃个饭喝个水都是难的。
3: 你的症状啊应该是颈肩综合症，颈椎病造成啊整个脖子肌肉方向改变，骨头呢又骨髓缺乏，骨质又疏松劳损，最后啊就造成啊肩膀的肉啊使劲始终是偏的，就是得了肩周炎，这根儿就是髓少，骨骼的营养基础啊太差，而且治疗的难度很大。为什么？因为啊肩膀那么肉多，长期的炎症啊肌肉粘连，我们叫凝肩，最后啊这胳膊就抬不起来了。但是根儿是什么？就是里。

0: 边呢、啊，这个骨头撑不住这些肉，所以说你一活动胳膊马上就疼，你都不敢动，时间长了胳膊抬不起来。这种治疗的时候首先必须得补髓。
1: 哎呀，我去过不少的医院，也用了不少的药，但是效果吧都不理想。那不后来没办法了嘛，孩子就带我去香港去治疗，就去了养和医院。
0: 养和医院调理身体这也都是首屈一指的。
1: 养和医院治疗确实挺不错的，给我做完检查以后哈、啊、就给我用上了双龙补骨方，用了一个星期左右，我又感觉这肩膀好像轻快点了，没那么沉了。
0: 双龙补骨方啊，我们介绍过，它是补髓方，髓是骨髓库房，你现在库房空了，骨骼需要用营养的时候它没东西可拿，骨骼需要钙的时候啊，哎它没有，需要啊氨糖的时候它没有，需要抵抗力的时候它也没有，所以说补髓啊就是把库房填满，骨头需要的东西它随时都能提供，这个基础啊只要人活着就是需要的，所以说养和啊先打基础，基础好了后续的治疗啊速度会越来越快。
1: 嗯，后来的大夫就给我用上骨胶原了，刚吃进去也就一会儿吧，就能感觉到这个肩膀这块轻松了，就像之前有啥东西压着似的，现在给撤下去了，不那么沉了。后来慢慢的这个胳膊哈，抬个胳膊扭个头啥的就有改善了，不像以前那种撑着了那种。之前要拿杯水都拿不起来，
0: 嗯，
1: 现在你看吃饭呢、喝水啊都没啥事了。但是后来我还想再吃点再用点，就买不到这种药了。
0: 嗯，
1: 所以说这次我听到你这有，我就赶紧打电话来问问你，我想再吃点把我的病给治好。
0: 对，我们说三分补髓，七分壮骨嘛。补髓之后啊，必须马上啊壮骨。壮骨啊，香港养和医院选用的就是非变性二型骨胶原，它是要的壮骨产品，你能不能感受到效果、啊、非常快。从美国啊密西西比河的鲟鱼的脊骨啊头骨这一部分提取出来的，也被誉为人体然的骨胶原。这种骨胶原呢和人体骨骼的匹配度高，直接补到骨头上，它就像一张网，把所有的骨骼需要的营养，钙啦、维生素啦、氨糖啦，全都给你留住，保护啊骨骼的硬度和弹性，硬度恢复了，咱们呢就不用担心呢这骨头撑不起身体，骨头变形再长骨刺、颈椎病、腰椎间盘的问题了，肩周炎的问题更不在话下。那弹性恢复了呢，咱也不用担心骨折的问题。岁数大了，咱们身体没什么大毛病，关节不疼，咱呢能多出去走一走、溜达溜达，这是多好的事儿啊！而且这种方法呀，我们说非变性二型骨胶原，它作用时间呢持续性特别强，现在我们都能证实啊，你用了它保证骨头啊20年都不会再有问题，所以说啊坚持吃下去，骨头越强越有弹性，那咱活动范围越大，也越不用担心呐、风寒暑湿对骨头刺激。
1: 哎呀，我听老师这么说我更得要用上了，前几天那个双龙补骨方我订上了，就差这骨胶原了。那孙主任，你说大夫一定要通知我们呢。
0: 没问题，我们现在也正在联系，有消息会第一时间在节目中告诉大家的啊。
1: 好，谢谢你，谢谢你，孙主任。
0: 啊，不客气，好，再见。
1: 好好好，再见。
2: 好，再见，这位朋友。非变性二型骨胶原从美国鲟鱼的头骨和脊骨当中提取。这是符合骨骼的二型骨胶原，采用低温萃取技术，把天然活性和完整的骨胶原三螺旋结构，极限接近人体自身的软骨结构，被誉为人体的软骨胶原，可以直接被骨骼利用，起到强硬骨、愈合软骨、锁住骨营养。所以在智力审核为严格的美国啊，更是成功申请到。在养和医院面对众多产品，真正壮骨的啊，他只选择非变性二型骨胶原。栏目电话是
3: 400-119-7299 400-119-7299。
2: 继续有请下一位朋友。你好。
4: 喂，你好。
5: 喂，孙主任你好啊。
4: 哎，是我。
5: 哎呀，孙主任，终于亲自给你通上电话了，我很高兴、我最近这一段时间我一直都在关注你节目呢。
4: 嗯，
5: 尤其是你讲的说治骨病得这个三分骨髓七分壮骨，我感觉你讲的这个特别的对呀、

0: 堆方我现在已经都用上了，今天我给你打电话就是还想再问问你，啥时候能把这个骨胶原给带回来，我也想用。
1: 骨胶原呢，我现在正在帮大家联系，等我消息。
0: 好的好的，那我就等你消息，那就多费心了。
1: 你具体什么情况啊？
0: 主要就是腰上的毛病，有腰椎间盘突出。哎呀，这个毛病得了都3-4年了。一开始吧，他这个犯病次数少，就是隔上几个月会犯一次，就是贴着膏药或者是买点什么药吃一吃，他能减轻缓解。
1: 嗯，
0: 后来就是越来越严重了，就是严重的时候睡觉翻身使不上劲儿，做个家务，拖个地呀、弯个腰系鞋带儿啊，不行，干什么活都受到很大影响了。
1: 嗯。
0: 钱掉在地上想捡都费劲儿，后来严重了我就到医院去检查，一检查大夫说我这是叫腰椎间盘突出，开了些药吃了也能减轻缓解，但就是不能干活，时好时坏的，去年和今年更严重了，在家就休息啥都干不了，一天出来就是坐着躺着。
1: 这个一定得重视，腰椎间盘突出啊，最后腰椎管狭窄会造成啊截瘫的，而且这个也是现在老人瘫痪在床啊最主要的病因，比中风心脏病还多呢。
0: 是
1: 腰椎啊，这个地方它要承受我们全身的重量，如果这个地方出现骨髓空虚，骨头啊出现退化，首先呢就撑不住我们身体了，所以说我们老年

0: 方法呢，就是啊，三分补髓，七分壮骨。补了髓就有啊修复腰椎的营养，壮骨腰椎硬了就能挺起来了，挺起来的腰椎间盘呢才有复位的希望。所以说养和呀，治疗骨病三分补髓，七分壮骨。
1: 双棱除骨方呢，我现在已经用上了，感觉到腰不像之前那么僵硬了，就是简单的哈腰、弯腰、洗脸的洗头，这个鞋带、拖鞋、洗脚这些可以了。但是干重活还不行，晚上睡觉翻身啥的，起码这个灵活了。在家就是不管怎么待着，它都是舒服的了。
0: 对，
1: 腿呢感觉到比之前也走路轻快了，不像之前那么沉了。这个时间不长就有这么效果，我想把这个骨胶原也用上。
0: 补髓之后啊，你必须啊就壮骨。
1: 对，
0: 进行二型骨胶原呢，它特点就活性高，非常符合呀我们人体骨头里边的胶原的结构成分。而人体骨质成分呢 ,70% 到 80% 都是骨胶原组成的。用它来补充这 80% 的骨胶原、才能保证啊骨头恢复正常的硬度和弹性。壮骨啊对腰间盘突出是重要的，我刚才已经说了。骨头强硬了，骨头啊才能啊干好它自己的活。腰椎间盘的工作就两件事。一个是能腰挺起来，能支撑住身体。第二个能转动，能让咱那转身弯腰。需要转动需要挺起来，就需要骨头硬度和弹性。弹性你就要愈合软骨，增加骨胶原。硬度那你就要骨胶原呢锁住钙，锁住啊这些营养成分，骨头硬度才能恢复。所以说的话，你不管是想要腰挺起来，还是想要腰啊能灵活转动，这些也都离不开呀我们说了补髓和壮骨。把这个骨胶原补上，正常吃食物中的钙、氨糖、维生素，这些都可以被骨胶原抓住留在骨头里，不让它再继续流失，咱们骨头也不用担心以后再缺营养。
1: 现在就是这些东西，你看我天天都在吃，尤其是这个氨糖，我这都换了好多种了。这个
0: 呀，非变性二型骨胶原这个在设计的时候早已经给你想好了，搭配了超级氨糖，它的效果是普通氨糖的 7.5 倍，可以直接修复啊黏膜、滑膜，减轻骨骼摩擦疼痛，与骨胶原呢形成协同作用，从润滑关节、修复滑膜到强化骨骼，像是关节咔咔响、肌肉酸痛、走路腿软这些症状，马上就能得到缓解。就连配方中啊搭配的氨糖，用的都是有效的超级氨糖。
1: 那太好了，那我就准备用这个了。吃那个氨糖，你看也不便宜，还没有效果。那孙主任啥时候能把这个骨胶原带回来呀？你到时候一定可要通知我，我必须得用上。
0: 有什么消息什么时候能到，我第一时间会在节目中啊通知大家的啊。
1: 好的好的，那就行，就等你好消息，谢谢你了孙主任。
0: 啊，那好，再见。
1: 好，再见了。
2: 好，再见这位朋友。双龙伏骨方作为补髓方，髓呢是骨骼的库，是我们活到100岁都需要的。但是库里提供营养啊，我们需要用骨胶原把它留住。骨头的成分里有 70% 到 80% 是骨胶原，是骨骼的重要组成部分。非变性二型骨胶原直接壮骨，第一提升骨骼韧性，第二抓住骨营养，起到瞬间强骨的作用。所以啊，所有的骨病患者，大家想不想说关节不疼，想不想行动方便不受限，甚至是卧床的朋友，大家想不想有机会重新站起来？如果想，非变性二型骨胶原壮骨产品咱就一定要搭配上，这才是真正把骨病治全了。栏目的咨询电话是400-119-7299，400-119-7299，400-119-7299。时间关系哈，今天节目就到这儿了，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3: 你还去香港吗？帮我看看有没有小犀牛鼻炎喷雾剂。我是几十年的鼻炎了，就这个好使，喷两下不难受。
4: 不去了，每次去都给大家带药，香港大药房人太多了，排队就得排一天了。
5: 你经不经过香港大药房？帮我找找羚羊角粉，要纯粉的，国内买不着。
4: 这药是代购的话得加钱啊，这个药在香港也是非常少的，要是加钱我就去给你找找。
3: 你去香港了，真巧，帮我带几盒。

0: 请客喂伞，加点钱都行啊。
1: 不是钱的事儿，让我代购要的太多了，真背不动。
0: 不用麻烦了，香港大药房全面覆盖，即日起正式开通港药直通车，颠覆传统药房用药贵、药浓度低等顽固问题，将香港180年流传的惠民药、濒危稀有药带到您身边。
2: 香港大药房拥有全国科技浓缩中药，同时香港大药房拥有全世界的药物资源，是濒危药物大厂商。在这里，让药物纯度回归80年代，让用药价格回归80年代。港药直通车，让港路心连心，触底价格用稀缺好药。港药直通车带您去香港，国内开设窗口，24小时服务热线400-119-7299，400-119-7299。

声音难，心灵叫罗小。

不相等。金雕玉琢的我腰酸疼，俗话这太小捏不住，我好论棒槌。

0: 你请红皂白粉的请，我看你办事很公平。
1: 哎呦呦，我的小小啦，我的脾气你莫得听，你这话说的我这心。

0: 是谁？心咋心？夫妻大门不消停，皇帝我手忙脚乱乱，我拿起喜来，原谅我，那就花絮头上戴，那就风光我头上戴。太太的衣裳还没有换透，小小碗的娘那脚你催催催给太太透，
1: 吃饭都吃不上啊。

山

天。

岁，你可要赏罚

0: 犯了，
1: 我唐苏凡难道

是官呀，收俺死老禅师他将你收下，为兄长在手。

之为国。

岂不

下人，他们是那祖母的儿子杨延。

天拉

生意难，心灵叫罗生。

太小捏不住，我好抡棒槌，拿铁棍，我那金苍蝇，俺的功劳重，南杀北战力气重，老臣前。

0: 青红皂白分得清，我看你办事很公平。
1: 哎呦呦，我的小小啦，我的脾气你摸得清，你这话说的我这心。

0: 要紧，皇帝我手忙脚乱乱，往那只洗衣来，乱了门那就花鞋头上戴，那就风光啊头上戴，太太的衣裳还没有换好，小三娃那娘那脚你催催催给太太头，
1: 春欢都吃不上了。

0: 他有个他一不能提杯干甜呀，二不能夸马都太平，吃黄炉守黄风，不顾手中加马派，又不敢离他们近，皮毛当上上枝。
1: 河南戏曲广播为您报时，
2: 现在是北京时间21:00，我是王燕，河南戏曲广播传统文化最先锋。
1: 国风御韵最中原，好戏连台看河南，河南FM976，河南戏曲广播，
3: 河南戏曲广播
1: 传统文化最先锋。

今天老百姓餐桌上的一日三餐。如何做好饭、吃对饭，成为了大家最为关注的问题。做好每道菜，吃好每顿饭，健康饮食，快乐生活，咱们天天见。

食为天。作为世界文明古国，中国的饮食历史与中国的文明史一样深远。在冲击果腹之外，人们赋予了饮食更多的文化韵味。中国是饮食文化最悠久的国家，从古至今，文人雅士吟诵锦时的词章及饮食故事浩如烟海，而这些文字就构成

0: 幸福的花儿竞相开放，我们的生活充满阳光。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小陈，欢迎收听我们的节目，很高兴又跟大家一起畅聊健康饮食的话题，为我们的朋友的健康问题呢排忧解难。那么在收听节目的时候呢，你同样可以通过我们的节目电话4007-999-679 4007-999-679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那么今天在直播间同样有请到的依旧是我们大家喜爱的任老。任老您好。
1: 你好小陈，老伙伴们大家好。
0: 哎，还有任老的徒弟赵宁老师。赵宁老师您好。
2: 嗯，你好小陈。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汤汤水水百病方，吃吃喝喝保健康。
0: 是的，赵宁老师，我们一定都要健健康康乐乐呵呵的。昨天呢咱们您给我们讲了这个头疼啊头晕啊，还有中医说的那个叫做风邪入体的这个话题啊，我回去琢磨了一下，哎呦，身边很多的长辈啊，很多的朋友都有多多少少有这样的毛病啊。您也说了这个风邪啊，对付风邪啊，咱们中医里面有一味特别好的东西叫定风草。
2: 对，
0: 那么也就是大家都听过的啊，但是可能没有见过，也更多的人没有体会过的，叫做天麻啊。对吧，天麻里面的这个天麻素，听说是天麻素的含量越高这个效果越好。那最高的这个天麻，咱们有一个小问题，今天一开端我就要问一问老师，咱们这个天麻素含量高的这个产区在咱们哪里，在咱们中国哪里？
2: 天麻的产区天下闻名。
0: 那我孤陋寡闻了。我孤陋寡闻了。
2: 因为你不在这个行业，你不太了解。哎，但是你也会知道，只不过就是平常大家了解的少。你比如说买人参要上哪儿啊？
0: 嗯，买人参吉林长白山。
2: 你看，
0: 嗯，
2: 哎，你看呗，孺子可教也。
0: 对，
2: 吉林长白山人参是不是最好的？
0: 嗯，对。
2: 买枸杞你知不知道哪儿？
0: 买枸杞我觉得在宁夏那儿吧。
2: 对，宁夏中宁枸杞之王，对吧？
0: 哦，嗯，
2: 黄芪我估计这个你要够呛。买黄芪我们要上甘肃。
0: 甘肃，
2: 知道不？
0: 嗯，
2: 哎，但是天麻这个地方也是很有名的。
0: 哪儿？
2: 天麻最道地的产区就是云南昭通小草坝的天麻。
0: 哦，云南昭通小草坝。
2: 哎，对，
0: 这地方的天麻好是吧？那
2: 对呀，
0: 那在跟咱们平时在药店里或者市场上买的那种天麻，它有什么不一样？长得不一样，内容物不一样，还是怎么？是
2: 不
0: 是一眼就能看得出来？
2: 必须不一样。我跟你讲哈，它和普通的那个天麻的话，你我要是教会你之后，你一看一个准儿。那个小草坝的天麻啊，长得是什么样？你看我画画吧，画不好，我给你形容啊，陈儿。
0: 嗯嗯嗯，
2: 大概就这么长，就是短，它长得短。
0: 嗯嗯，
2: 啊，不像山药似的滋不楞登那么老长，它很短，短吧还粗，它挺胖，就是这个天麻，它是一个小胖墩儿。
0: 哎，
2: 你知道不？哎，大概就是这个型，小胖墩儿。
0: 嗯，
2: 然后它那个肉吧特别饱满，但是这个天麻呢有一个最大的特点是什么呢？它不是，你看这个，你看这个型啊，这个说这个椭圆形，咱就说形容它为一个椭圆形，胖墩墩的啊。
0: 嗯嗯，
2: 它有两个头，发现没？一个脑袋，一个屁股。
0: 对。
2: 它脑袋这个地方呢，长得有点像啥？一个小尖儿，我们叫恢宏鹦鹉嘴。像这个一个小尖儿，像个鹦鹉嘴似的，哎，对，像这个东西啊。然后另外一端就是屁股这个地方像什么呢？像凹进去的一个肚脐眼儿，
0: 有点像。
2: 啊，哎。

0: 这个样子的。
1: 嗯嗯。
0: 所以你给它切开以后啊，里边是雪白透亮，它不是空心的，它是实心的，雪白透亮的。你要这样的拿过来一看，那我们一上手就知道你这种天麻这是好东西。可市面上的啊，你一般在药房里就卖那种粉的，你知道不？
1: 嗯嗯嗯，
0: 都是，哎，这不能没看着外形，但你能看着粉，那是什么啊？
1: 嗯，
0: 那种基本上都是瘦长的，比较干吧。
1: 哦，
0: 你看我这个大拇指，能比我这大拇指，反正有我一个半这么粗吧。
1: 哦，瘦。
0: 瘦长干巴的，特别干瘪、
1: 嗯，
0: 你就看上面全是皱皱巴巴的，嗯、一摸都当手的。刚才我说那短粗胖，它是很饱满的那种，是光滑的。
1: 嗯，
0: 它这个一摸起来干巴巴巴的，你就有点像你们那个上山捡的那个柴火，一掰板儿就断了的那种。
1: 哦，那不行，那看上去是瘦干干的、
0: 哎，
1: 你没啥用。
0: 那两种啊、嗯，这两种放到一起去，那你想想，那你从药效上，咱就说你买的话，你买哪种？
1: 哎，买肯定是买那个身材
0: 那好看的吧，
1: 身材胖粗短的呗。那一看，
0: 那肯定的呀、
1: 嗯，对吧？就是瘦瘦长长的，差距很大的。你看这个身材差那么多，
0: 嗯、
1: 这个我觉得肯定在它的这个内容物，比如讲咱们所讲天麻素这个上面，肯定也是有天壤之别的吧？
0: 那、啊、肯定的有啊。
1: 哦，
0: 就是他们之间的差别，全是看天麻素的含量。你喝过酒对吧？
1: 对。
0: 你说这个有点像什么呢？就是喝这个酒有没有味儿、
1: 嗯、
0: 有没有劲儿，看啥？
1: 看度数。
0: 是不？哎，看度数对吧？
1: 嗯。
0: 那天麻也是一样啊。
1: 天麻素。
0: 你天麻想选好的话，
1: 嗯、
0: 它也得呀、啊，天麻素含量是多少啊？你这酒是多少度啊？也是这样子的。
2: 那宁宁说的对啊，你看这个咱们中国这个药典中啊，它明确的规定了啊，哎，干燥这个天麻药材呢中呢，这个天麻素。和对羟基苯甲醇的总量不能低于0.25%，小炒霸天麻的这个天麻素的含量呢，它是0.45%，超过标准含量，就是啥呢？它相当于这个40度的酒啊，你比如说它是普通的，它可以直接变成了70度的那个闷倒驴了，它这效果呢是足足的了，它加倍了，
0: 嗯，
1: 我的天，
0: 你想想我师傅这词儿都闷倒驴，
1: 闷倒驴
0: 的效果，
1: 你看你看就是
0: 对不对？
1: 我记得上一场的咱们那个节目里面讲，
0: 哎、
1: 老师讲，尤其是人老说这药材地道，原产地很重要、
0: 哎。
1: 原来这个原产地不一样，这身材胖矮高瘦不一样，这个含量直接翻番 啊！这真的是
0: 必须的呀、
1: 哦，
0: 那真的，至于为什么人家都说要道地的东西呢？对吧？
1: 是是。
0: 那这个可不一样啊，就是药效都不一样啊。我跟你讲个事儿啊。
1: 哎，好。
0: 那个好多年之前吧，反正那时候我也年轻，我跟我师傅到外面去采药嘛，我就去过一回，就是云南昭通那边的小草坝，那去那个费劲，那时候也没有高铁呀，坐那个什么驴车、客车，完、
1: 嗯、
0: 又转火车那种，哎呀，折腾半天。
1: 嗯，
0: 那个地方吧，就是云南那头吧，产药材那边的话，就是野生的天麻是非常好的。
1: 嗯，
0: 当时吧，我师傅跟我说到那边去采药去，我一想那个过程，我真没想去，因为都不够折腾的，你知道吗？后来他跟我一说去采天麻，完事跟我讲的啊，我师傅可气人了，告我那个药材呀，没有根儿，没有叶，它却能长。我一听，我哪见过这玩意儿吗？咱们那林子里头那没有根儿的树也活不了，啥也活不了啊！我当时就来兴趣了、
1: 嗯、
0: 就让这老头给我骗走了。
1: 哎呦，
0: 到了地方去采药去，到那以后啊，你别说，不一样的这个就是生活习惯和所见之处，包括住的吃的什么都不一样。那时候我真的啊挺好奇的。完了当时我师傅说进山去这个采药，完我们哪也不认识，你对这个山里情况也不了解，也不能自己去啊。然后当时就找了一位当地的摩雅，我们叫摩雅，摩雅是什么？就是当地的属于赤脚大夫，就当地的一个老者，也是学医的，有点医道的那种。然后陪着我们就一起进山。
1: 嗯，
0: 我跟你讲啊，那个摩雅人哈、啊、特别好，然后你跟他沟通的时候，他不会认为你是个外来的，还像我一样年轻轻的、
1: 嗯、
0: 啥也不懂的这种啊。
1: 嗯、
0: 你就问他什么问题， 他都乐乐呵呵的回答你，而且很全面。他们一听我们说是采药的，那非常的高兴啊，说我们这回是来看看这个天麻长什么样。我师傅就说了，他说

0: 这孩子长这么大没见过天妈，我得带他见见世面。
1: 嗯，
0: 走这一道啊，反正摩雅有的时候说话我听不太懂。
1: 嗯，
0: 听不太懂，我也听。他一听我们那个说去采天麻去哈，走这一路就给我介绍了很多奇闻怪事儿。当时我记得啥啊？
1: 嗯，
0: 我们跟着那老摩雅往那个山上走的时候，大概走到多少啊？不精确，大概得是一千多米。就是海拔一千多米的那个地方吧，那个越往里头走吧，那个林子越密，因为你外边的人你可以捡点柴火什么的，经常会有人进，但是到深山里头，那个林子就越来越密，那个树都长老高了。你知道那个树吗？就大概啊，有的大高树，我就搁底下仰脖瞅，它得有点像我们现在十层楼那么高，
1: 这么高啊。
0: 老高了
1: 、啊、
0: 就是你往前去那树长得都茂密呀、啊、就几乎你看不到前面的光、
1: 嗯、
0: 你只能是靠什么，靠经验，你去分辨东南西北，这要给我扔在那儿，我保定出不来，
1: 我东南西北都分不清了、嗯、
0: 肯定分不清，到那真的那个小陈啊，你这个那个什么、嗯、这个真是那个样子，你到当地你进老林子去，你绝对得找人陪着你，要不然你真容易出不来，
1: 那是出不来。
0: 然后那个时候吧、嗯、因为光线挡上了之后哈，你只能从地表，就是泥土那个地方去分辨你走的那个方向。你一般你像那个山那边，比如说有太阳什么射进来的时候，有的泥土就会比较干，有的就比较湿，你知道不？哎，我们就靠那个地下的泥土去辨别方向。你看着啊，有的时候你会看到前边泥土里头泛那个荧光。
1: 荧光，
0: 你懂吗？荧光，那个荧光啊，它不是说是的直不溜丢的，是我们放下去的彩带彩灯，那个时候没有那个东西，山里头没有。它那个荧光吧，就是曲曲弯弯的，挺蜿蜒曲折的那个东西。但你要是离远处往上看吧，你能够看到，哎，你就这是一道光带，这道光带太美了。我从来没有见过银河，但是那天我在那里就觉得地上的东西就像看到银河似的，特别特别的漂亮。然后当地的摩雅看我搁那地方哈，就特别感兴趣的，都蹦蹦跳跳的了。完事他就告诉我们，他说啊，神树根下养鬼灯，鬼灯底下喂宝贝，然后就拍了我一下，给我吓够呛。
1: 对对对，不，你刚才说的这一句话，我的这个后脊梁上面都麻了。我说，
0: 是吧？
1: 这宝贝就是鬼灯底下喂宝贝，这宝贝是啥？还鬼灯？
0: 宝贝肯定不是人。当时给我吓懵了，因为那个老摩雅拍了我一下，给我念这首诗。
1: 这宝贝不会是天麻吧？
0: 当时我也是这么想的，你知道不？因为我们是来找这个天麻来的，所以他就带着我们往前走。往前走啊，我就闻到那个地方特别刺鼻子，你知道不？
1: 嗯，
0: 我说不好那个味道，但有点像什么，像麻尿的那个味道，特别骚的那个味儿。就是很重，我当时也没有手绢什么东西的，我就搁袖子，我就撑出来，把手往里一吞，搁这个袖子直接就把我鼻子给捂住了，就挡那个味儿，真的就是味儿特别大。然后我们就开始挖挖那个药材，挖天麻呀，当时真的挖出来一个，我跟你讲，个头这么大，你用手掂量掂量，它真的很沉呐、
1: 啊。
0: 它有底儿的那一端，就像我们说的有个小牙尖儿、那个牙尖就是鹦鹉嘴。哎，然后另外那一端把那个土抠下去之后啊，凹进去的，真的就跟人的肚脐儿似的。
1: 哎呦，那
0: 这个是真的，
1: 就是标准的鹦鹉嘴凹肚脐儿。
0: 对，真的是这样。完，当时这么大的东西让我掰，我肯定整不开的。他们随手有那个小弯刀，拉一下，夸一掰，我一看里边，雪白雪白的，
1: 哎呀，
0: 就是给的那个感觉是什么呢？那个像山药，掰出来了以后，那个肉质有点像山药，但山药有点太细了，它那个特别粗。当时我一看，因为他拿刀划开了以后，那不一掰不就掰开了吗？我看人家老摩雅搁嘴就开始啃。我也没管那个，我也就拿一半，我就开始啃，就牙呀，真是啃下去的，粘的嘴边全是那个就是白花花的东西。
2: 老人是我们每个人未来的名字，爱他们就是爱我们自己。愿天下所有人都能够老有所依，老有所养。
0: 那个东西啊，稍微有点土腥味儿，入口了之后吧，微。

0: 微有一点腥味儿，然后之后你就看从嗓子眼开始就回甘。当时我就很感叹呢，那是我第一次从土里挖出来天麻，我直接就上嘴的。
1: 哎呦，对呀，
0: 一般都是我师傅晾晒的药材。
1: 哎，对，
0: 那我吃过，对，这种新鲜的，我那回头一次吃。
1: 哇天，老师。你刚才讲的这个叫的鬼灯底下喂宝贝，那宝贝就是在天麻，对吧？但是我刚才我想打个岔，我想问一下，我对那个鬼灯有兴趣。
0: 鬼灯，
1: 磨牙口中的那个鬼灯，它就是什么呀？
0: 鬼灯，鬼灯，你以为说小说呢？它那个鬼灯啊，真的是一个宝贝。他们当地人管它叫什么呢？叫蜜环菌，是一种发光的菌类。这种菌类吧，有点像萤火虫似的，它不是特别亮，它是微微的发光。你往远处看的话，它比较密集的地方就像银河的灯带似的。你看那个天麻，我都跟大家讲了，无根无叶，它没有办法自己找营养。那它为什么长那么大呢？全靠这种发光的蜜环菌帮忙。
1: 哦，
0: 它这个蜜环菌呢、啊、就有点像过去我们说的那个拆解工，拆卸工，你看它从那个树木里头分解出来的养分，然后就通过它的菌丝送给天麻，你看怪不怪？所以天麻才能长得那么好。
1: 我觉得好神奇啊，张老师，为什么、
0: 哦、
1: 为什么这个小草瓣的这个天麻能长这么好，药效有这么足？
0: 我就说呀、啊、天麻这个真的，它想生长、对，它绝对是老天赐给它的。就是它得靠得天独厚的这种生长的环境，所以说这个天麻就道地的天麻跟咱们就是大量的种植的这种它是完全不一样的。那个昭通小草坝那个地方啊，地理位置就在海拔1500米左右的山林里边，你想那么高，在大林子里头，那树又长那么高，所以它温度和湿度都是相当棒的了。在这个地方倒不是说终年不见阳光，但基本上零零散散的挡的也差不多少了。你在这样生长的环境里边，你让天麻第一不会怕高温腐烂，第二不会怕低温给冻坏了。所以它这里头生长的天麻为什么都你看都跟小胖墩似的哈，因为它们能慢慢的去生长，药材长得慢，它能够攒足它的药效。就是你看长一年的和长三年的它是完全不一样的。你像现在的溜达鸡也是，过去养头猪养个鸡是不是得两年三年给它宰了就不错了，现在半年就出来了，
1: 是
0: 那肯定
1: 不
0: 一样啊，对吧？而且啊，你在这个地方长这个天麻全靠什么青冈木啊，还有这个蜜环菌。青冈木这个木吧特别坚硬，所以它能给那个蜜环菌，就我说那个鬼灯那个亮灯，给那个菌提供长期稳定的营养。那这个营养足了，那你蜜环菌的活力就高啊。所以说在这个地方啊，我现在能懂，就是人家那个摩雅为什么说看到亮灯的这个地方，就是像银河那个灯带似的这个地方，他就让你挖，因为他们是互生的这个关系。
1: 对，
0: 你看到这个蜜环菌的活性，就说它亮嘛，比较密集的地方就说明这个地方有那个好的天麻出来。所以天麻和蜜环菌他们两个就像是一对老搭档似的，它这个环境就特别适合天麻去生长。然后天麻呢，它没有根，吸收不了，它也没有叶子，也没有光合作用，它就靠这个蜜环菌提供的营养去生长。所以它这个环境就特别适合那个蜜环菌的菌丝长，它就通过这个菌丝就给这个天麻就送养分。你赶着到气温要是真的冷了，冬天的时候咋办呢？气温一旦降到15度以下的时候，天麻就睡觉了，
1: 冬眠了，
0: 它就休眠了，
1: 休眠了，
0: 它不是烂到地里的，它就休眠了。可是那个时候的蜜环菌它还在照常生长啊。所以它还是不断的，你睡觉我也得给你喂吃的，睡觉你也得吃饭。哎，所以这个天麻它生长嘛，它不是说长一季，它是时时刻刻都在吸取这个蜜环菌给它的这个营养。所以这样等它长出来了之后啊，这个天麻才像我说的还肉嘟的，然后天麻素含量还高，但是它独特的这个作用并没有因为它长胖然后没了，它长胖它那个鹰钩嘴该在还在，它长胖的凹肚脐还是凹进去的，所以那样的话品质就特别好。
1: 哦，是这样子哈，也就是说从生长环境到这个营养的供给，

0: 咱们在这个环境下长出来的天麻全是顶配，那效果肯定好。冉老，那么就是这个天麻，我们说能治风嘛，一切风症，对吧？那这个祛风通络到底是对应的哪些病呢？
1: 嗯嗯，你说这个事儿啊，
0: 嗯，
1: 你看咱们现在这个中老年这个朋友啊，你身上这些个很多毛病哈，他十有啊八九呢都跟这个经络不通啊。啊，风邪侵入人体，它是有关系的，啊，中医讲这个无风不作旋，这里的风呢，啊，就是指的这个外风和内风，啊，内风呢，它就指的是肝风内动，你像这个经常说有的人出现呢，头晕呐、啊、头痛啊、高血压呀，啊，这呢都是这个肝风内动，肝阳上亢。气血不畅，它是有一定关系的。你看临床上呢，有的人呢还这个手脚麻木啊，风湿痹痛啊，那个屈伸不利呀、啊，这大多数呢，这与这个风寒湿邪侵至经络，经络阻滞所导致是分不开的。你看有的人呢，又中风以后又出现中风后遗症。出现这个半身不遂啊，语言不利啊，这肢体麻木啊，是吧？甚至更重的是呢，哎，他出现呢，这个痰阻经络了，哎，他还会出现肝风胃平造成的这些个症状，这都是风邪所导致的这些疾病。
0: 这么多啊，
1: 哎。
2: 对呀、啊、所以你看在这个就是中风啊，反正跟风症有关系的这个疾病治疗上，那个天麻的用处得多多，知道不？治一切风症，就这几个字儿就概括了天麻的神奇。所以在药典里面我们都能够找得到，比如说像类似于息风止惊啊、平抑肝阳啊、祛风通络呀，都能找到它的身影，就是天麻的这个作用。而天麻里边的天麻素就能顺着气血走到我们的全身经络，好把我们堵在血管里什么经络里的就是风给它慢慢的化开，然后让气血畅通，通了之后就会缓解我们身体当中存在的什么麻木啊、疼痛啊、还有坚硬的各种各样的情况。那你要论药效来讲的话，道地的药材之神奇性也是我们养殖药没有办法去替代的。你比如说昭通的小草坝这个天麻，它那天麻素基本上就远远的超过了普通的天麻。所以你看要真正的哈名医大家要用药的话，它基本上都会告诉你说你这个药有点小贵，因为它是从那个昭通那边的小草坝天麻、贵就贵到这儿了。你要是能用呢，我就给你维持原方，不能用我就给你弄别的药去替代一下。完事别的你会发现用什么什么丹参什么这些药还用了量好多就是因为天麻它本身的作用就很难能够替得代。
0: 这下子我明白了，天麻真的是一个竟占了一个天字儿啊，这东西真的是属于上天给予我们的瑰宝，它真是个宝贝。赵英老师，那说这么多呢，咱们天麻的好处也咱们也听得七七八八的了啊。咱们今天呢，我也要代表听众朋友们给您有一个不情之请，就是平时呢想通过跟天麻的这个菜啊，做一道什么样的菜、能够一边这就是补充着营养、一边又养着身，这两全其美的方法、你不是上一档节目的时候给大家介绍了一道菜的吗？然后呢、这次呢、这个、
2: 今天再整一道啊、
0: 哎、上次叫的天麻鸡，然后这一次呢、就是、听众朋友觉得哎，再说说看看天麻还能做、做个啥
2: 啊就是吃要吃天麻炖鸡啊，连续吃三天就有点腻了哈，换、个样
0: 看看天麻还能炖个啥啊
2: 哎呀，那炖的东西多了呀，你比如说炖鸡炖排骨咱要都炖完了不愿意吃，你不行你炖鱼头汤啊，天麻炖鱼头汤也特别适合我们的中老年同志啊。
0: 嗯
2: 啊，但是你要是能买到比如说那个云南昭通小草坝的那个天麻的话，你就正常用。但是那个小草坝那边的天麻吧，它可能那个卖家，都是礼盒装的，跟冬虫夏草一样，都是很贵的。但是一分价钱一分货，
0: 嗯，
2: 你知道吧？哎，它这个
0: 成本高，
2: 它还对它的效果还是很好的。
0: 好，
1: 从这个中药这个药理这个角度上来看呢，是吧？有的人呢用这个

0: 川芎啊、钩藤啊、丹参，这些药的功效来代替这个天麻，这样的话呢，这个效果呀，差的还是挺远的。你像有的人说呢，用这个全蝎，西风这个劲儿挺大，就说这个虫类药啊，它呢比天麻劲儿大，其实不是这样。你看这个全虫劲儿大是大，但是呢，它没有这个天麻这个药性这么稳定啊，它没有副作用啊，它非常可靠。所以说呢，你在调理啊，头晕呐、头重啊，走路发飘啊，肢体麻木啊，这些呢，咱们用天麻，这个呢，所以说呢，咱们就看出来它这个金贵的地方。他这个重要性，
1: 社会地位也在那摆着呢，
0: 体现出来了，体现出来了。
2: 对，
3: 这么金贵的东西，赵林老师，刚才您没说完呢，这个鱼头汤咋做？
1: 鱼头汤，咱这现在就做啊。
3: 哎，
1: 鱼头汤这块吧，我师傅最爱吃这个，他爱吃鱼。我们做的时候啊，就准备一个鱼头。你自己喜欢吃的，你不愿意吃鱼头，你鱼尾巴、鱼肚子你随便，反正我师傅爱吃这东西，你就整个鱼头，然后要是小草把天麻的话，就用个四片儿就够了。

0: 南省爱国卫生运动委员会、河南省卫生健康委温馨提示。
1: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喜剧演员刘海公，我今天提醒大家，碘是智力发育必须元素，科学补碘，长期坚持至关重要，使用合格碘盐是最简便有效的方式。坚固海带、紫菜等富碘食物，守护孕妇、儿童等重点人群健康，持续科学补碘，筑牢健康根基，助力全民健康发展。
2: 然后姜片儿你切个三片两片的，再加那个红枣和枸杞，加上葱段也行，那就按照个人的喜好，反正我愿意放点枸杞。那你枸杞红枣我都挺愿意往里头整的。但你处理这个鱼啊，每个人的方法都不一样，我一般都是用盐搓洗搓洗，然后呢再加上什么姜片啊、料酒啊，我要腌个大概10到15分钟、
3: 嗯、
2: 一个是去腥，一个是入味儿。
3: 入味儿，嗯。
2: 哎，然后呢在热锅下油，我会把什么姜片之类的这些东西放里边先翻炒一下，然后呢那个鱼啊得先煎一下，不能直接炖。鱼头一般都会，我会小火煎，煎个大概两面金黄就行了，然后往里边倒水。我倒水一般不倒凉水，我一般都是烧好水，热水往里边去倒。那个水倒多少呢？我个人习惯啊，没过鱼头。我不太喜欢喝大量的汤，我这人馋，爱吃肉啊，哎，就是那个没过鱼头就行。但是你水一倒进去之后啊，它肯定会有沫儿。
3: 对，
2: 我一般会把火

0: 我打开打大了之后，让它咕嘟泡，把沫全都给我咕嘟出来，然后就把沫给撇掉。撇掉完了以后，直接就到砂锅里头去，我要开始炖了。炖的时候，因为是鱼肉嘛，它不像肉，它费劲，它一般有个二三十分钟就炖烂乎了。所以我倒到砂锅里的时候，我就会把天麻呀、大枣啊这些东西一起放进去，大概再慢慢的炖个三十分钟左右就行了。
1: 嗯，
0: 最后我会放点枸杞和葱段，再给它稍微热个三五分钟，哎，一入味儿就可以了。出锅的时候，我个人的习惯哈，稍加一点盐，然后我还会加点这个白胡椒粉。
1: 哎，好吃，
0: 我喜欢这个味道。
1: 哎，我也喜欢这个味道。
0: 哎，然后这就行了。所以这一步哈，其实最主要的就是在处理天麻的这一味儿。天麻吧，你在处理的时候，我的习惯就先拿温热的水给它泡一会儿，
1: 嗯，
0: 减轻它的味道。然后在烹饪的时候加点什么葱姜之类的东西，就把这个味儿给综合了。
1: 嗯，
0: 所以这个汤喝起来还是很鲜的。
1: 对，但是就是再说一千道一万，这个鱼头再好，咱们这个做的步骤再对，关键是要用到地道的小草瓣儿的这个天麻。
0: 啊，对，你得用天麻，要不就变成炖汤了吗？
1: 哎，对，要把这个鱼头汤用天麻炖起来。嗯，
0: 就是我们要是从那个营养学上来去解释它的话吧，就是天麻本身是有天麻素，我们之所以加它，也是因为天麻素能够去改善我们脑部的血液循环，然后帮助我们去缓解什么头晕头痛啊，还有大脑疲劳的这个事儿。然后鱼头呢，我说哈，岁数大的同志其实可以吃点这个，多吃点这个鱼的，当然要看你会不会栽刺儿，你自己去选啊。那个鱼头吧，我喜欢吃，是因为它有软磷脂，有 DHA。它对中老年同志来讲的话，就是从食物的方式，它能够养护我们的脑神经，然后去帮助改善我们的记忆力。所以天麻配上鱼头这个，就老年人经常去喝，你会发现喝一段时间，比如说你曾经出现过什么头晕呐、头沉呐、手脚发麻的这个事儿，它就会慢慢的减轻。
2: 老人是我们每个人未来的名字，爱他们就是爱我们自己。愿天下所有人都能够老有所依，老有所养。
0: 但是还是那句话啊，天麻别炖时间太长了，你要的是天麻素，所以入锅之后30到40分钟，这是最多的了，不能再煮时间长了。
1: 嗯，一定要记住咱们黄老师这个话啊。
0: 哦，
1: 不能炖煮的时间太长了，不然的话，里面的天麻素营养成分就会被影响了。那么赵英老师讲了这么多天麻的好处啊，小草瓣这个天麻又这么的珍贵，可是呢，我发现这汤炖汤啊，它有点慢。你看
0: 炖汤怎么了？
1: 咱们就是炖汤慢，就是咱们中老年人有的时候记性不好，手脚不利索，他就容易把这个东西煮得太久。比如让天麻放进去啊，过两天一炖，哎呀，再过两天没喝完再炖，再过两天没喝完再炖，
0: 啊，那不行，
1: 这不就破坏了吗？就白白浪费这么好的食材了，对不对？
0: 嗯，
1: 那你说这个事儿遇到了怎么办？
0: 哦，那怎么办呢？
1: 嗯，
0: 那就不炖呗。
1: 嗯，
0: 那你炖你要反复热的话，那肯定天麻素就没了。那你我要我说，你要不是为了天麻素，都不如放点土豆子。小草爸爸，新鲜的天麻虽然好，但是它真的怕炖的时间长。
1: 嗯，
0: 你要是为了比如说我吃这个东西，我有目的的，我就想来治我的这个疾病，那你怎么做呢？你就可以利用现代的科技，现在小草爸天麻他们也不只是回去拿来炖汤这么吃的。
1: 嗯，
0: 就是现在这个对中药来讲的话，科技改变生活，它真的能够有特殊的剂型，更适合我们的中老年同志。最早你看中医药都现代的科技，现在小草爸天麻他们也不只是回去拿来炖汤这么吃的。
1: 嗯，
0: 就是现在这个对中药来讲的话，科技改变生活，它真的能够有特殊的剂型，更适合我们的中老年同志。最早你看中医药都是什么丸散膏丹的那种形式，现在有颗粒的了，
1: 有
0: 颗粒
1: 的
0: 了，就是一点一点的进步，会一点一点的，就是越来越这个简单，然后它的效果越来越明显，因为你可以浓缩。

0: 续运行不畅，经了堵住了啊，所以呢你会全身的不舒服，你这种情况要时间长了的话，它病情会加重，还会影响到你的肢体活动度。
1: 对，所以你重视起来是对的。
2: 是啊，所以哈，各种香皂啊，我也听人说这个天麻能治头晕哈。
1: 啊，
2: 去年呢，闺女给我买了点天麻，正常挺贵呢。
1: 哎呀，好的天麻哈，比如道地的，真的挺贵的。我有一回哈，是遇到那个在当地遇到，就当地呀、你想刚采下来的那个天麻，它那个价格远远比那个冬虫夏草还要高。
0: 你看呢，咱们中医呢，向来有的时候哈，好用那个动物这个药材，因为它药性比较迅猛，对吧？来的也快。但是你看那个全虫啊，就是这个全蝎，它这个吸风作用呢是特别大，是吧？但是呢，咱们这个天麻呢，虽然是这个植物药材，但你像它咱们就在临床上用上以后呢，它调理这个头晕呐、头重啊、肢体麻木等等这些情况呢，它呢还真的比全虫药效呢更好、更安全、更可靠。它是这个情况。所以呢，我们有的
1: 虫的药就贵，
0: 是用这个对。
1: 看没？
2: 可是
1: 虫药就贵、
2: 它
1: 比虫药还贵。
2: 那我用那个天麻炖鸡、炖鱼哈，也吃了好多次哈，咋感觉没啥效果呢？是不是我吃的量不够？
1: 不能，一般你要天麻的话，有个三四片你在生活当中吃就行了。它没有说什么我非得吃一整个或者咋的啊？因为你用过的那个天麻啥样我不知道啊。但是我一般选择的都是小草坝的天麻，我们用的多。你但凡是只要用天麻了，我们就肯定拿好的东西，因为也是挺老贵的。你就是买便宜的，它也挺老贵。而且你吃这个东西是为了效果，所以你看，一般我师傅要是给你开天麻的话，几乎都是让你去买小草坝的天麻，那就是真没招了。你不用的话，就你的问题，人说我这个脑袋成天疼，就得勒个绳子的疼，那你说你怎么办？你也不能说的，你直接把神经给杀死，不让它疼，那也不是那回事儿。所以说哈，你一个是产地的问题，一个是你熬的时间的问题。就天麻素，你是不是都炖了一个点儿了？你如果要是那样的话，那肯定天麻素就没有了，啥好天麻也白扯，就是熬煮的时间过长也不行。然后别的我也不敢说什么东西，但你要按照我今天教大家的这些方法去用，你再用天麻的时候，如果是小草坝的天麻，你大概吃个两三次，你自己就会有感觉，你知道不？因为过去的事儿我没有办法去评判，我也没见着，我也不能说啊，你买那是假的。药房里基本不会售假货，它只是说产地不同，但是药都是那个药，就药效可能会有点不一样啊。下回你就按我说的那个来，要不然的话，你既然都花高价买天麻了，那就买点好的，是不是啊？
2: 是，原来这样哈，我还以为天麻都一样呢。
1: 那不一样，大米都不一样，更何况天麻了。
2: 哎呀，你说哈也不懂，你就是摆在我们面前哈也不会挑啊。
1: 刚才我不教大家去挑了吗？你们吧，千万你到药房去吧，你要不然你就知根知底的，要不然你就买高科技的。你要直接买打粉的，它有可能就是边角料给你了，你尽可能别这样。我一般买我都是买原药。你比如说天麻，我就挑那矮粗胖的，我来整个的来，你现给我打，我是这样的一种人，你知道不？所以你要选的话，你要是好的天麻就是短粗胖，然后你切开以后它是雪白的，没有任何污染的那个颜色，你有的时候一闻味儿你都能闻出来。正麻井的天麻吧，它有马尿味儿，而且味道很重，越重就味道越呛人，它天麻素含量就高。小草坝那儿就是这样。
2: 赵宁老师啊。
1: 那
2: 我的情况用这个小草坝天麻是不是正合适？
1: 可以啊，那你用呗。你要是能愿意花那个钱买小草坝的天麻的话，你就拿它炖回鱼头汤，你就不用多，你先吃两天你看看，我觉得没有问题。回头让我师傅再给你配一个泡脚方一用，那你这种东西我感觉一周左右就会有改变了。
0: 这位朋友啊，
2: 你
0: 听好啊，我给你一个泡脚方，你记好了，

0: 那
1: 好
0: 就
1: 好。
0: 用这个鲜麻呀，20克，再加生姜，3到4片，煮上水，睡前呢1个小时呢，咱泡泡脚，它可以祛风活络，平抑肝阳，温通经络，啊，散寒，这个效果很好啊，你记住了，用一
1: 哎，
0: 用。
1: 易老啊，我记下了。片麻20克哈，生姜3到4片。
0: 对对。
1: 那市面上能买到正宗的小炒把片麻吗？还怕买到假的呀？
2: 那我这个真不好说，我也只能是到那儿了，然后我现场去分辨，我也没有办法说谁家就卖的是真的小草巴的天麻，但是一般吧，他都会在他的那个那叫什么价签儿啊，还叫什么东西，他会写，那上有产地的那一项，他要是真给你写上小草巴的了，那几乎就八九不离十了。他要是写都没写，光给你写上个天麻，那你这个就要想一想了。我那个回头我看看吧。我去打听打听，我看看谁家的那个有那个好一点的那种那个小草巴天麻，我要是有这个门路，大家就别自己去找，但我得先问问，好不好？我先去打听打听，我打听反正比你们打听更省事儿。
1: 哎呀，那感情好了，赵宁老师啊，太感谢您
2: 哎，
1: 了，等你好消息啊，
2: 好，
1: 那我
2: 那就
1: 就
2: 这
1: 不
2: 样，
1: 打扰您了，
2: 哎，好嘞，再见，
3: 哎，
2: 再见。
3: 好的，再见，这位阿姨，也感谢赵玲老师的细致讲解啊。相信很多人啊，都和这位阿姨一样，用过天麻，但感觉到效果好像也就那样嘛，没什么大不了的嘛。其实问题就出在了产地没选对的这件事儿上。选择天麻要注意，一定要选择正宗的云南小草巴的天麻，这才是能够真正为您起到祛风通络呀，缓解头晕啊、麻木啊的这样子的地道的好天麻。如果有任何的关于饮食和健康方面的问题呢，都可以来拨打4007-999-679，4007-999-679来继续咨询。好的，我们继续接听呢下一位朋友的电话。来，这位朋友你好。
4: 你好，这位朋友。
5: 哎，赵宁老师是不？
4: 是啊，您好，欢迎您。
5: 哎，赵宁老师，尹老，二位老师好，很久盼望的老师，和老师说话，今天终于临到了，我特别高兴啊，我都睡不着了。哎，赵宁老师，你甜美的声音和尹老磁性般的语言，还有尹老这个看病的水准，深深的吸引了我，我天天听广播，雷打不动。二位老师是我最信任、最崇拜的。你们卖的东西我特别喜欢，我都买了。哎，比如熊胆粉了、蓝莓地黄素了，还有益生菌、黄金油、羊奶粉、铁皮石斛，我都买了。你们卖东西特别好，我是不最近的过来的，特别是那个黄金油，家里人用的吧哈，特别好，就是那痰嘛哈都排出来了，可好了，可轻松了，都得感谢你啊！今天终于有机会感谢你了。完了，那个熊胆粉吧哈，我不大便干燥吗？完用的挺好，现在不也不太干燥了。所以说我特高兴啊，太好了！你们中医，你们中医真是物美价廉呐！今天终于有时间找你们了。
6: 老人是我们每个人未来的名字，爱他们就是爱我们自己。愿天下所有人都能够老有所依，老有所养。
5: 那我现在的话就是非常棘手，有个病情吧哈，想咨询。我这心里吧特别难受，也不知道是胃还是心脏。就在这个位置，就像那个饿的似的，我也不知道什么原因。完到医院检查吧，哈，心肌缺血，心肌酶全向全高。那个数值吧，我给你念一下，行不行？
4: 可以。
5: 阿尔法，丁酸脱氢酶，那个吧，哈，是199，完了比正常值吧高17，完那个丁酸激酶呢216，比正常值高21，完了乳酸脱氢酶296，比正常值高56。完就这个检查结果，完了我还有个颈动脉斑块那个数值可以说不？赵宁老师，
4: 可以可以，颈动脉
5: 就
4: 还有
5: 造
4: 斑
5: 成颈动脉的话，硬化样改变，右侧分叉处后壁不均匀，混合生斑块3.0至1.5，完左侧分叉处后壁不均匀，混合生斑块12.8至2.2，称2.2，完了左侧那个前臂也有不均匀混合生斑块，这是7.2称2.1。完，这三个病情吧哈，我就使劲是问问二位老师怎么治疗啊，用什么药和食疗啊？我就听着二位老师完给我一个正确答案，我才能上医院。完了，做不做片儿啊？做不做检查呀？我就等这个事儿呢。但是你们回应我，我才不相信，完我才能上医院做检查。
4: 我看你那个说的是这些数值哈，你像那个乳酸脱氢酶呀， 包括有一些什么肌钙什么的，不都是那个就是心肌酶的一些这个检查的

0: 指标吗？
1: 啊，对呀，那怎样行走？
0: 就是我就说哈，他要是都高了的话，
1: 啊，
0: 那么他可能大多数的哈心肌酶谱要是升高的话，可能代表着要有心肌梗死的这个问题。
1: 哎呀，
0: 你现在只查出来了缺血，还没有太严重，所以你那个重点吧，我认为应该放在斑块，斑块的那个上面。你如果说是就是心肌酶要是高的话，你那个动脉硬化的那个超声没做是吧？就是血管。
1: 动脉硬化前做过，那是动脉硬化。
0: 啊，那问题大不大呀？你堵能有多少？你做没做超声？结果是多少？是50还是多少？
1: 那没有，就是那个以前做的时候是动脉硬化，但是做多少那我没具体那我没做。我寻思他那个心肌酶谱挺高的哈，我寻思听听你们二位老师的意见，我能不能再去做检查？什么检查？我听听你们意见，我再做。
0: 那你这个问题主要还是心脏的一个事儿。
1: 啊，
0: 主要还是在心脏上来的。其实你要心肌酶高的话哈，我们说就是属于，就是比如说你心肌炎也会让那个心肌酶谱高，再有就是心肌梗死也会让心肌酶谱高。
1: 啊，
0: 你看你刚才给我念的那个心肌标的物那个，就是肌钙蛋白是多少？没听清，有没有肌钙蛋白？
1: 肌钙蛋白那个没检查呀，
0: 没检查。一般来说最常见的一个心肌标的物就是那个肌钙蛋白
1: 啊，肌钙蛋白，
0: 这个是对这个是比较那个啥的，就比较普遍的这种情况。其实在那个诊断的过程当中，那个肌钙蛋白还是比较有那个诊断性意义的。回头没事儿你再去查一下，但你现在那个斑块的问题给你开他钉了吧？
1: 不开他钉了，我没吃，我就寻听你俩的意见，我寻让那引导啥的给我开点中药什么的，我相信中医，那西药我怕有副作用，我没敢吃。
0: 你那么的他钉类的药吧，你先吃，因为它第一个针对动脉硬化，第二个帮着你稳定斑块，它有降血脂的作用，有稳定斑块的作用。其实你这么大的一个斑块吧，搁里头它最怕的就是掉嘛，掉下来不就容易堵吗？所以你拿那个他钉类的药，比如说阿托伐他钉胺，你拿这个东西去稳定这个斑块，别让它掉。我师傅给你出方子是一定要出的，他需要把你这个就心里头难受的这种症状给你调出来，调好了。但是你心肌啊，那这个是能做到的，就是心肌的这个损伤有多严重，等你下回的那个就是肌钙蛋白那个数值出来，我们能判定一些。
1: 啊！
0: 你看呢？有
1: 那个我用铁皮石斛行不？张明老师，
0: 铁皮石斛是可以的，但我要看你的心肌损伤有多重。
1: 啊、
0: 然后你现在呢，把那个什么，把那个先把那他汀类的药物先吃了。
1: 啊！
0: 你先吃着，你知道不？先把那个斑垫稳定住，斑、
1: 啊、
0: 块就怕掉嘛，它稳定住，你不就没有危险了吗？然后我师傅再从中医的方式给你什么宽胸利气啊，帮助你活血呀、
1: 啊，
0: 再去处理那个斑块的问题。师傅，你说他这个是不是也是刚才我说的？就这个方案，咱们就这么走呗。
2: 行，这个朋友啊，你这个咱们用中医来给你这个综合的、用一个方子啊。方子也挺简单的，它呢能够你起到你这个心脏这不，这个有淤血阻络这个情况，还有这个心神不宁啊。啊，在这个心脏供血不足这些等等这些个比较严重的，咱们用古方的话呢，就用啥呢？里面用龙骨、珍珠母各15克，然后呢用这个瓜蒌、蟹白啊各12克，用它来呢宽中雄气，就是包括你扩张你这个血管啊，你心脏这个血管啊，使这个心脏这个血络通畅啊。然后最后呢咱们加一个活血化瘀的药啊，才能去斑块什么的，这里头呢用丹参也是用12克
1: 啊，
2: 把这5味药抓回来之后用水煎，3碗水煎成2碗药汁儿，分早上饭后15分钟喝，晚上饭后1个小时喝进去，然后呢你到15天左右了，感觉有效了，你再跟我们工作人员联系啊，我们再重新给你调方。
1: 那个您老，我还想说一下，那个龙骨那个是什么？我没听清。
2: 珍珠母啊。
1: 龙骨和珍珠母。
2: 哎。
1: 啊，他俩各15克。
2: 哎，
1: 完了，瓜蒌和蟹白各12克，完丹参也12克，他们3个这5种在一起熬药呗，是不？
2: 哎，对。
1: 有什么忌口的吗？
2: 你这记忆挺好。
0: 不吃辣的
1: 啊，就不能吃辣的。
0: 对，别吃辣的。然后你吧，多吃一点抗氧化的物质，你比如食物当中什么圆葱啊，这些东西哈，比如香菇啊，它有那个化

0: 河南戏曲广播为您报时，
1: 现在是北京时间23:00，我是曹慧敏。河南戏曲广播，传统文化最先锋。
2: 国风韵韵最中原，好戏连台看河南。FM 976河南戏曲广播，传统文化

0: 这叫啥事儿啊？前阵诰命夫人严学教纵子行凶，伤人害命，偏偏我这小小七品芝麻官儿唱了一出汤知县申诰命的好戏，大理寺公文到来，命我将严审押去金京府审，此刻又有圣旨一道，命我将这贼婆子
1: 还看个啥，那是胡松告警，请问贵县这胡松二字该怎么讲啊？
0: 这虎嘛是虎端的虎，虎肚子的虎，宋嘛是宋命宋中宋葬的宋啊。
1: 放肆，怎么万岁命你把我这一品诰命夫人护送到京，你敢不服？
0: 服，不敢不服啊。
1: 哼，我去见皇上拜太后，这是手绢啊还是项链啊？
0: 去掉去掉，
1: 买坐了。
0: 好，看坐看坐啊。你看
1: 这东西啊，戴上去容易，摘下来可就不那么容易了，谁给我戴上了，谁就得亲自给我摘下来。
0: 中，我摘啊，早晚有一天我还得给他戴上。
1: 你说啥？
0: 没啥没啥啊。
2: 参见夫人。
3: 夫人受惊了。
1: 刚才你们干什么去了？你们以为老娘这棵大树倒了再也扶不起来了是不是？我把你们这些有眼无珠的混账都

0: 老夫人恢复换装。
1: 是、夫人，夫人。嗯。会见，会见啊。
0: 哼。这个贼婆子不能饶了他。
1: 只怕是他不能饶了我。
0: 怕他？
1: 我怕他。
2: 怕他哥哥严嵩、啊、
3: 当朝宰相势力好大呀。
0: 这么说此番进京凶多吉少了。哎呀，
1: 走一步看一步吧，小板凳。
3: 在
1: 命你留守县衙，锁上大门，贴上告示，就说有人告状到别处，老爷回乡卖红薯去了。
3: 是
0: 太爷，都啥时候了还开玩笑呢。
1: 舒腾老板头，
0: 在
1: 你们两个带起我的家当，随意进京。
0: 你的家当？
2: 家当？
1: 对，全部家当，我的书卷、铺盖、茶壶、烟袋。
0: 太爷，
1: 去吧，去吧，一步迈出清源县。不知去路，哎，在。

天，堂堂做官立地天，一片丹青可对天，要让百姓见青天，问那个阴天晴天热天旱天，风刀风卷难得年，不在乎小命上一点，常言道黑夜过去是明天，大不

0: 开刀住口！听我说两句中不中啊？啊，昨日身告命，今日要护送啊。其中的理根人我也闹不清，莫哭也莫笑，且慢论输赢，这大戏才开场，结果要看剧中。
1: 什么看剧中？只要进京城，你的小官儿就送终。
0: 林姑娘，林姑娘，林姑娘呢？
1: 林姑娘她走了。
0: 我七天。

来生被人打死，你妹子遭人陷害，程燕两家连绵扫地，你要做主，咱要不

0: 好了，一路劳乏，回房歇息去吧。
1: 兄长，
0: 歇息去吧。
1: 兄长，
0: 夫人，
2: 我问告辞。
0: 眼下大事是，
3: 刘大人，坐好啊，坐好。
2: 请回，请回。
4: 门官老爷，
3: 门官，你老爷严府总管严霞。哟，
4: 参见总管老爷。
3: 什么事啊？
4: 我家太爷唐城。
3: 啊，唐城？哦，就是那个要卖红薯的唐城。
4: 对，清源县知县唐城。
3: 知县在京城，像这种七品芝麻官，扫把扫把几箩筐，搂把搂把几麻袋，也能算个官。哎，往下说。
4: 是，我家太爷奉旨护送高明夫人进京，夫人已然安全送到，禀告老太师，我们就要回去了。
3: 什么？回去？让那唐城老老实实在门外候着。
4: 呸！狗仗人势，什么东西？
5: 老板头，不可骂爷。
4: 太爷，你听他说了啥话呀？知县在京城，这种七品芝麻官，扫把扫把几箩筐，搂把搂把几麻袋，也能算个官，老老实实在门外边候着。
1: 唐老爷做的是朝廷的官，没做他严府的官，凭什么受他这份气？太爷，咱们走。
5: 哎，要等，耐着性子等，硬着头皮也得等。回去，难道林秀英父兄被害一案就算罢了？他严雪娇母子二人连伤二命，就算完了？唐老爷不把这贼婆子绳之以法，我就不是人生父母养的。
4: 中，咱们一块等。
5: 好。天黑了。幸亏咱们带着被窝褥子呢，你们一小一老陪在身上打个瞌睡吧。
4: 你
5: 睡吧。啊，哎哎哎，要是饿喽，咱们那儿还有点红薯呢。啊，睡吧睡吧，让我在门外候着，让我在门外候着。啊，这是要折腾我呀。啊，哼，我还不怕呢。

汤坑啊，汤坑！嗯，你这知县刚刚做了三天，案子结了一件，钉子刚碰了一个，你就蔫啦，嗯，你就软啦，嗯，真没出息，没志气，没脸，没皮，没羞，没臊，没。耶，坏了，没开水，没盐呀，啥都没啦，这叫啥事儿呀？这。

有啊有点凉啊，干手别

0: 老太是要见你问话。
1: 是是是。哎呀，
0: 哼，你就留点神吧。
1: 好。
0: 在这候着。
1: 哎，是是是。哎，嘿，哎，嗯，哎，哦。

0: 官县令汤臣叩见老太师。
1: 嗯，启禀太师，吏部、刑部各有公文呈上。
2: 念。
1: 太康县令严臣刁民官绅称颂其官职。
2: 省。
1: 绍兴知府皮虎刁民压抑官绅。
2: 贬。
1: 孟州道台诬告长官以小犯上。
2: 六。
1: 运城县令罗织罪名弹劾重臣。
2: 走。
3: 啊，哎呦，哎呦，哎呀，
1: 唐臣，
3: 老太师，
1: 老太师，回转哪趟了？
3: 啊，老太师不是见我问话吗？
1: 见也见了，问也问了，
3: 见了，问了。
1: 升官贬官流放杀头，你要哪一样啊？
3: 贬官。
1: 嗯，
3: 升官。
1: 好，你把案子一笔勾销，案卷文书亲手来交，让那林秀英永远闭嘴不上告，保你升官换顶乌纱帽，不然的话，来呀，送客。
3: 哎呦，我
4: 太爷，
3: 升官贬官，贬官升官，我说当官不与民做主，不如回家卖红薯。当官不与民做主，不如回家卖红薯。
2: 太爷，咱们连盘缠都没了，恐怕红薯你也卖不成了。
3: 好，当官要为民做主，就在京城卖红薯。也得转两下好回去呀。

0: 买户数，买户数，各位听我说冤故。有只饿狼在清远县，他可张朝是只虎，虎狼是为欺百姓，打死儿的命不在乎。我官小难为民做主，只能在京城买红薯，
1: 卖红薯，卖红薯，我的红薯是大补，能补脑，能补胃，能补身子，能补肚。吃我的红薯长气力，十几路百姓来诉苦。
2: 卖红薯，吃我的红薯能消炎，能排毒，消炎排毒，百姓能把元气出。喂，快买我的消炎薯、排毒薯了！
1: 快买伸张正义的薯，百姓出气的薯。
2: 给你买红薯喽！
1: 哎，买到了国公府了。
0: 国公府可找到地方啦。

0: 鼠卖红薯嘞，
1: 百变何时喧哗，
2: 有个官员在府门外卖红薯，嘴里还喊道，但愿能为民做主，红薯卖到国公府。
1: 哦，带他来见。
2: 是，
3: 国公爷处理不误，我等告辞了。
1: 不送了，
3: 请。

0: 平原县县令唐真叩见千岁爷。
1: 啊，你是唐知县？
0: 我是唐知县呐。
1: 你真是唐知县？
0: 我真是唐知县呐，一点不假的唐知县。
1: 你为何这等模样？

你这模样了。

0: 来去茶翻过来。
1: 是。
2: 老千岁，严学教打死林秀英父兄一案，一定要审，一定要。

老千岁，老千岁，堂堂小命不值钱，百姓惨死，条条命案，你老人家不能不管呐、啊。

完了，凉了，手柄了，彻底没戏了。哎呦，不中！我的山山这个火苗万丈高，烧死了贼婆。完了，凉了，手柄了，彻底没戏了。哎呦，不中！我的山山这个火苗万丈高，烧死了贼婆老没有。嗯，国公爷，国公爷，国公爷，倘成我吃罢这顿饭，我就乖乖地、快快地从你的国公府倒在那太师府，禀命阎老太师，说诰命夫人。

0: 不知情的天下百姓，他们可要责怪了啊！
1: 责怪什么？
0: 他们责怪国公爷变了个人，名字包神养精神，房东奸佞不吭声，一无是处是个糊涂盆儿。啊啊！哎呀！倘若后世变戏本的先生把人搬到戏台上，那你这紫红脸可就变成大白脸了。老前辈，消消气儿，冷冷静静听我说两句。哎呦，你看看这个白衫能掉了。
2: 唐知县，这可是先王御赐的铜锤呀！
0: 啊，这个就是先王说是上打昏君下打奸臣的包裹铜锤吗？
2: 正是。
0: 哎呦，放到这不用当个白衫也不错啊！
1: 啊！哎啊

0: 腾，你可敢随我上殿面君？
1: 下官正想面见君王啊。
0: 你怎样进宫？
1: 我就
0: 怎样上本？
1: 我就
0: 倘若圣上震怒，只恐你难免性命之忧。
1: 老国公啊，官至十个宝，性命加更啊更，为了老百姓，一切都可抛。
0: 好，进宫。

0: 看，怎么是你？
1: 老太师，唐僧自然是我呀。
0: 你回去。
1: 那可不中。
0: 你敢不从？
1: 是啊。不，太师吩咐唐僧回去，可是万岁降旨宣我上殿，太师来吩咐比起万岁这个圣旨嘛还差那么一件。老太师，对不起了，我只好领旨上殿了啊。
0: 哼，上殿便上殿，当讲就讲，不当讲就不要乱讲啊。
1: 是，当说的便说，不当说的不敢乱说。不当说的要说，当说的要不说。不是，不当说的当说的都要说。哎呦，窜乱套了。

0: 河南戏曲广播为您报时，
1: 现在是北京时间1:00，我是王燕，河南戏曲广播传统文化最先锋。
0: 国风御韵最中原，好戏连台看河南，河南FM976，河南戏曲广播，
2: 河南戏曲广播，
0: 传统文化最先锋。

我丞相赵盾负责。举公子傲，欺君罔上，罪哉不赦。说令，满门抄斩，诛灭。

0: 天上小子不听话，让你赶走呀！找顿老儿敢听头，让你杀绝了！这一文一武全让你收拾了，从此咱这晋国恁老可是折得了啊！咱没杀绝，三百多口全杀了啊！
1: 驸马虽死，但公主身怀有孕，不久就要临盆而登，要严于监视，一旦分娩，不管是男是女，即可斩草除根。

0: 成英不过是个草字一人，身受道家垂青，常在府上走动，耳闻目睹，甚至道家七十重量，命不虚传。只因土案贼蛊惑国君，寻欢作乐，不理朝政。赵丞相看透了土案贼独霸朝政的窃国之心，为社稷，为黎民，冒死之间，奸贼土案国残害忠良，将赵家之三百余口，俱以斩尽杀绝。晋国百姓怨声载道，我不痛心接受。今日国儿危在旦夕，我岂能袖手旁观见死？快起！好，
1: 程先生，赵家奸贼满，你若能救他出宫，三百银两，地下有知，定会感激你的大恩大德。
0: 请公主放心，我程英活生性命，也要将赵家的骨血救出宫城。小寡人啊，我只求你一件，出宫之事你千万莫要啼哭，你可要记下了啊。
2: 夏文芬，阿中公文严密盘查，出入人等有到处孤儿者，全家斩首，交错不了。

0: 韩将军，
1: 站住！什么人？
0: 是蔡进宫的曹贼人程婴。
1: 干什么？
0: 给公主探病。
1: 公主身患何症？
0: 惊风之症。
1: 出宫可有家当？
0: 并无家当。
1: 去吧。
0: 谢将军。
1: 回来。这箱内装些什么？
0: 哦，甘草桔梗、陈皮、薄荷。
1: 打开我看。
0: 不看也罢。
1: 一定要看。
0: 将军。
1: 来，
0: 来，将军要看，
1: 要看，
0: 你一定要看，
1: 一定要看。

0: 你
1: 将军事已至此，我就实话实说了吧。这人忠良被害，如今只剩下这一条小小根苗，突案贼还不放过，定要斩草除根。是我冒死相救，竟被将军识破，汉王将军念在死去的冤魂给赵家留根血脉给孤儿留条性命，事已至此，要查要剐，你先听总兵。

头看宫儿，抬头观城正，头你尚如此

0: 请。
1: 因何不走？
2: 好，我走，我走。
0: 哎呀，这我
2: 江川，你放我和古儿出宫，屠安金面前你如何交代呀？
1: 先生是怕我放不住口吗？
2: 将军，不如咱们一同逃走了吧。
1: 走，大丈夫敢做敢当，宁可战得死，绝不跪着生。韩寒有报国之心，苍天可念。
2: 将军，
1: 你出宫去吧。
2: 将军。将军在此。

0: 呀，大人，汉将军他自刎而死了啊！
1: 其中定有隐情，速速进宫搜人。
2: 是。
0: 大人，婴儿不见了，
1: 定是被贼人盗走。可令三日之内献出宫儿有赏，如果不献，晋国伴随腋下的婴儿，我要斩尽杀绝。定是被贼人盗走。可令三日之内献出宫儿有赏，如果不献，晋国伴随腋下的婴儿，我要斩尽杀绝。
0: 大人，彩凤姑娘跟随公主左右，定知其中隐情，要不叫来问问。

0: 成贤弟看门来。我是公孙出九啊，
1: 呀，公孙兄请稍后，公孙兄请稍后啊。
0: 哦，贤弟。
1: 孔三兄，
0: 哦，
1: 是哪阵风把你给吹到这汉室来了？
0: 贤弟有所不知，闻听人言，公主生下一子，被人救走。哼，那兔案贼子到处是张贴告示，言道三日之内献出孤儿，如若不献，金国上下不满半岁的婴儿定要斩尽杀绝。贤弟心得贵子，愚兄放心不下呀。我有心将他带到山里暂避凶险，不知贤弟意下如何？
1: 这个，哎呀，
0: 贤弟为何叹气？快讲出来，让愚兄替你分担一二啊。
1: 此事我不能牵连于你呀。
0: 哎呀，贤弟呀，你我交往多年，情同手足，说什么牵连不牵连？你要还认得愚兄，你就快快讲来才是啊。
1: 顺从，好。

请红枣白粉的请，我看你白。

0: 惊，我一脚踢他的欧马坑。老天爷若是得罪我，我也敢把他戳一个大窟窿。
1: 起来，天不早了，该上车了。

0: 你可知九谷之人他是哪个？
1: 他是哪个？
0: 他就是我呀！啊！
1: 你要做什么？
0: 我要射死九谷。
1: 你要射死九谷？
0: 此事既然你知晓，我请求老大夫前去出手。就说我程英隐藏无二不下，那是破案贼子，必将我父子斩首。这一来保住赵良之后，二来免去经过上下不满半岁的婴儿之灾。这孤儿嘛，还请求老大夫将他抚养成人。赵家三伯英灵九泉之下，忘不了你的大恩大德呀！
1: 贤弟，你能舍命也罢，难道你能舍得失去那亲生的人子吗？
0: 能，
1: 你能舍去妻子，可你夫人她？他能舍去你和你那儿子吗？贤弟，
0: 你不要问了，
1: 我一定要问。
0: 是不想了？

免他，别人的孩子是孩子，可我正英的孩子他也是孩子啊，况我中年得子，我是道。

0: 我呢，一下子让他经历负丧之亡的双重打击，他可是受不了啊！公叔兄啊，不这样做，咱可是救不了这个苦。而抚养成人，这少说也得十几年呐、啊。你看玉兄已是方主残年，时日无多，那一天突然闭了眼，留下孤儿，叫他如何是好啊？
1: 这个
0: 贤弟自己能舍去亲子，难道老夫就舍不下这条老命吗？
1: 哈，
0: 以我之见，将你儿带到我太平庄上，而后你到图案宫那里出手，救活老夫，隐藏孤儿不现，那是贼子必定来搜，搜出必还有杀，希望老夫陪你儿几个一同去死吧。
1: 光三兄啊，我真的是让你去死啊！
0: 贤弟呀，死有时比生要容易得多呀。我一死了之，全当睡过去了。可你要留下来把孤儿抚养成人，在真相大白之前更要承受世人的唾骂，骂你背信弃义、贪图富贵、势利小人，那滋味不好受嘛。贤弟，你要撑得住、忍得住、熬得住。

0: 我成人后，我随你而行。
1: 贤弟呀，
0: 到那时，咱哥俩泉下相会。

呀，你怎么落泪？

好像小鼓飞出宫墙，那汉爵自问死定有文章，小裁缝是公主。

谁放？

八方女诸不凡不成

麻烦女子有麻烦病，天蓝一面我死也甘心。绿帐缓缓被褥霜，薄明的红颜里身长麻黄，麻黄女子有麻烦病，离痕间不是无法花中心有修一轮，听我父亲们说原因，就利于我本身的麻风女，她麻风女是有良心，我的父定计是把她来害，亲郎小姐放我父了身，求李玉逃出了天罗网，求李玉被俘赶出门，他愿做陈家一个鬼，陈郎为我不娶亲，夫妻姻缘惊动天地，天将毒蛇一夜一病根，求小姐她用了皮撒了酒，总会亲友你们前进，七八他人能看看我麻风人，他用毛眼里朝里去多梦亲友来喝喝喜，俺夫妻大饭呀，那还还那还，俺的血，俺的血，血，血，血。

0: 牌坊中家，你冰雪从回，你可知老夫为何请你而来？
1: 司寇大人高深莫测，彩凤实在不知。
0: 我来问你，公主生下的婴儿哪里去了？
1: 死了，落地就死了。
0: 说什么落地而死？分明是勾结外人盗走婴儿，还不从实招来，免受皮肉之苦。
1: 我劝你。

0: 快快放我回宫，否则任你动刑，死而无招。嗯，
1: 两言相劝，你不听，不由老夫郎心中。钢胆铁心要你软，下。

0: 娘，你还是放聪明些，看你这双小手，原本是白白嫩嫩，好美呀。他们就这样轻轻地一拉 ，no， 霎时血肉模糊，好惨呐、啊！不过，这还是轻的，再不着的话，你这花容月貌，连同小命，怕就保不住了啊！
1: 告诉你，进来我就没打算活着出去。
2: 哼，看你的嘴厉害，还是老夫的刑具厉害。哎，大刑伺候。
1: 你

0: 大人，大人，好消息，好消息，有人出手报案，
1: 请，
0: 有请。
2: 啊，叩见，叩案相爷，
1: 你是何人？
2: 曹贼一人，称英。

0: 怎么了？
1: 小人，我怕见杀人呐、啊！
2: 哎，那是你杀的。
0: 程阳，
1: 相爷，
0: 孤儿现在何处？
1: 现在太平庄公孙楚旧家中啊。
0: 你与公孙楚旧有缘
1: 无缘？
0: 有仇。既然无冤无仇，因何告发于他？
1: 这因突案相爷有令，三日之内无人献供，就要将晋国。

0: 满半岁的婴儿赶紧杀绝，成婴四十有五，新天一子，他受牵连，我前来弥告啊！
1: 吾儿在公孙楚旧家中，你是如何知晓？
0: 我与公孙楚旧，他有来往，那日去他家看望于他，见他卧房之内有一婴儿，我想公孙楚旧年过花甲哪来的婴儿呢？只会婴儿过有无风采破，这无风采破乃是宫中之物，猜想定是孤儿无依呀。
1: 果真如此，老夫会打打方赏与您。
0: 小人不愿领赏，只有一事相求啊。
1: 讲，
0: 只因赵家结交多有侠义之事，小人替大人办了这件大事，跑日后被人报复，只求大人保我父子平安才是啊。
1: 这有何难？老夫膝下无子，就让你儿认为命令一子，搬入我府，看谁敢加害玉玺。
0: 如此，小人高攀了啊！
1: 小为真。

0: 平庄团团围住了。
1: 哦，图案大人，几道门前何不到寒舍一坐吧？
0: 老匹夫，你可知罪？哈，
1: 老夫何罪之有？
0: 快讲，蒋公儿藏在何处？
1: 什么故儿？老夫一概不知啊！
2: 哎呀，
3: 相爷，相爷，相爷，相爷，相爷，
0: 上前与他斗一仗。
3: 好，公孙仇敌。
0: 好，
3: 如今相爷什么都知道了，你还是实话实说了吧你。
1: 差爷，
3: 是
1: 老夫与你有何仇恨？为何陷害老夫？老夫今日我跟你拼了吧！
0: 不叫就别怪本相不客气了。

0: 河南戏曲广播为您报时，
1: 现在是北京时间3点整，我是王燕，河南戏曲广播传统文化最先锋。
0: 国风御韵最中原，好戏连台看河南。河南 FM 976，河南戏曲广播。
2: 河南戏曲广播，
0: 传统文化最先锋。

爹，你受了这么多委屈。

死去，亲生子子，我送他死呀、啊！我的亲哥儿，别人的孩子，我当心感染，夏天我怕他热，冬天又怕他寒呢，吃得少了怕饿着呀，吃多了又怕小时呢，三岁上又一次。

0: 来才请进。
1: 皇上，
0: 长兄，皇叔放心，待我禀明新主，即带本部人呐，捉拿土案。
2: 大人，魏将，他杀过来了啊！大人。
3: 终于来了啊！这一天终于来了。
2: 啥？大人，咱们还是逃走了吧。大人，
3: 我父已被团团围困，可往哪里去逃？
2: 大人，难道我们要在这里等死？不成吗？我对你可是忠心耿耿。
3: 可叹，我雄踞晋国一世令才，一人之下，万人之上，无妨换羽，任意而为。到头来竟落此下场。
4: 换了，
3: 该换了吧，
0: 该换了啊！
5: 小魏军，
6: 有
0: 官府团团围住。

0: 次祈祷这小尾巴拿下了。
1: 突然这次你乐观满意，人人可得而助之。
2: 嘿呀，哈哈，充满响应。你没有想到，你也有今天呐、
0: 啊。儿啊，你这是做甚？
1: 谁是你的儿子？我就是十六年前你四处追杀的赵世公。
0: 还是没有杀绝呀？杀了他！
3: 杀了他！
1: 十六年了。你毕竟给了我不少患难，我不忍心杀你，你自尽了吧。
0: 还是没有杀绝呀。还是没有杀。
2: 公公，
1: 赵先生，
2: 我要走了，我把他
1: 杀了。爹爹，赵先生，你不能走啊！你受了这么多苦，我要好好孝敬你呀，赵先生。
2: 有一这句话，我死。

响铃啊，响。

绝将军，彩凤姑娘，我想你们呐。

0: 飞扬，我这房就是他编的。
1: 你说这房是他编，我老婆心里有怀疑。张春阳编房都叫供销社，他咋会私自卖给你？
0: 老嫂子，你不知俺们俩家有钱的。
1: 有亲戚？
2: 哎，可是
1: 啥亲戚呀？
0: 张春阳他

0: 是我的小屋里，九九鞭炮万事满，你说这有啥问题？
1: 穷茶烟又笑又生气，这人真是厚脸皮。

我听小姐主告什么？

0: 问长老，即使与老仙姑做夫时，你问过了没有？
1: 我问过了，长老说2月15日是守宫之日，请老夫人和小姐府殿上拈香。哎，小姐，说起来做夫时，我倒想起来一件好笑的事来。
0: 什么好笑之事？
1: 我去问翟琪，在回来的路上又遇见了前日在角门外看见的那个秀才，他对红娘深深一意说道：“
2: 啊，小娘子，莫非就是盈盈小姐身边的红娘姐姐吗？”
1: 又说：“
2: 小生姓张，名拱，字君瑞，本官西洛人士，年方23岁。”7月17日自是见神。
0: 谁叫你去问他这些事来？
1: 哎呀，谁问他来？我说我又不是算命的先生，要你的生辰八字何用啊？
0: 他是这样回答，
1: 他说：“
2: 我尚未娶妻。”
0: 什么啊？
1: 他们唤着小姐的名字说：“盈盈小姐
2: 常出来吗？”
1: 一听这话呀，我就恼了，狠狠地呛骂了他一顿。
0: 红娘，你不呛骂他也罢。
1: 不呛骂他，不知道他还说的什么话来呢？我一说，我对老夫人说去，他就不敢再往下说了。世上竟有这样的书呆子，真是个傻愣秀才。
0: 红娘，此事你对老夫人说过没有？
1: 我只是吓唬吓唬他罢了，此事啊还没有对老夫人说呢。
0: 这些小事不对老夫人说也罢，
1: 红娘理会的。
2: 也对月长谈必有所感。好，我不免以月光花影为题吟诗一首，看他日何。

是

小姐，你凑合得好快呀！我高音，你低音，两腔音正，你对得快，一句新文采横生，唱和声，音律情思莺歌燕语，小命儿真不忘换作音。

妾娘，小生与你苦海相随，今夜这一场大功都在你的身上了。月儿啊，看在小生的份上，你早些出来不好吗？天到这般时候，小姐怎么换位来呀？

小姐，前外的元神好命啊，稍想吧。全。

0: 这声音好像是从那边传来的，你再仔细听听吧。
1: 姑娘，我没听见你呢。
0: 老夫人唤我，我去看看，一会儿便来。
1: 我姑娘可是走了。
2: 听墙那边似有声息，定是小姐，待我再探一去，凤求。

只是小姐，你却为何连一句言语也不对小生讲啊？

0: 在用法。
1: 哦，儿媳。
0: 哦，公爹。
1: 这是从哪儿弄来这样好的面条儿啊？
0: 哦，这是东院的张大娘、西院的李婶子，他们可怜咱，哦，他们送给咱的。
1: 哎，哎。苗郎，苗郎，啊，儿媳，
0: 公爹，
1: 快把我那苗郎孙孙唤来，一起用饭。
0: 公爹，你先吃吧，我给他留地还油。
1: 哎，他不吃。我一口也咽不下去呀、啊！
0: 公爹，他到外面玩耍去了。
1: 哎呀，你不去，我去。
0: 我去。

0: 爹，我
1: 苗郎回来了没有？
0: 我把苗郎，
1: 你打他了？
0: 我要。
1: 你骂他了？
0: 爹，我要。
1: 哎，你一没打他，二没骂他，那你是哭啥嘞？
0: 我把苗郎卖了，

你

喵，喵，喵，喵，喵，喵，喵，喵，喵，喵，喵，喵，喵，喵，喵，喵，喵，喵，喵，喵，喵，喵，喵，喵，喵，喵，喵，喵，喵，喵，喵，喵，喵，喵，喵，喵，喵，喵，喵，喵，喵，喵，喵，喵，喵，喵，喵，喵，喵，喵，喵，喵，喵，喵，喵，喵，喵，喵，喵，喵，喵，喵，喵，喵，喵，喵，喵，喵，喵，喵，喵，喵，喵，喵，喵，喵，喵，喵，喵，喵，喵，喵，喵，喵，喵，喵，喵，喵，喵，喵，喵，喵，喵，喵，喵，喵，喵，喵，喵，喵，喵，喵，喵，喵，喵，喵，喵，喵，喵，喵，喵，喵，喵，喵，喵，喵，喵，喵，喵，喵，喵，喵，喵，喵，喵，喵，喵，喵，喵，喵，喵，喵，

0: 来，找爷爷，我抱抱你。来，找爷爷，我亲亲你。
1: 儿媳，你过来。

0: 的什么？你看哭的什么？
1: 你

去。

看了，我看是。

0: 来，难道没有搜查船舱吗？
1: 他们有搜船舱，这么说他们有搜船舱，是的。哎呀，天哪天哪，这可该怎么办呢？
0: 被他们搜出了，
1: 老爷。

0: 乖乖，
1: 哎呀，
0: 好险呐、啊！摔着了没有啊？
1: 没有，没有，没有。
0: 你来回去？
1: 哎呀，不是，
0: 不小心
1: 啊，不小心，不小心，
0: 腿都磕破了。
1: 哎呀，不是。
0: 来吧，伙计，你坐上，我抬一会儿来。
1: 哎呦，哎呀，啊、那怎么能行啊？不行，不行，
0: 咋不行啊？你这不小心吧？
1: 啊，不小心。
0: 哎呀，真是道路不平啊！这样吧，我下来走两步，你们抬上，咱一块儿走，中不中？
1: 那太爷，那中吗？
0: 咋不中啊？我下来溜达溜达，走两步，抬上，咱一块儿走。
1: 好好好
0: 啊！
1: 太爷，走吧，
0: 慢走啊。
1: 好，
0: 哎。

飞花是烂碎片，怪不到啊我的哥哥夸他好。话不虚传是真情，咱们的外套子往里我来问问那又是话，对他命用巧言我把他哄啊妹妹。哎呀来再叫声小妹妹听，咱们的外也不知道爬的花地，那么走走走，行行行，你把我领到咱们家中，你不认的娘认的母亲一见他就

开明来，你是一个会个人，那俺是一

0: 谢诸位乡亲为我操劳，今日天色不早，请回去安歇吧，明日早来吃我的喜酒啊。
1: 要来的要来的员外，明天叫你陪家去，我们要来赏识赏识啊。
0: 那是自然。

与国家的存亡，东营关那北辽残忍狂暴，汉代无言，大宋朝犹如瓜断。

不该，既来亲事，可又不打发他走。既然是许婚姻，夫人不。

心的心，妹妹，我和你前无仇后也无恨。

旧恨，谁愿旧根？不恨天。

0: 满天喜讯。
1: 新时代，新文化，河南广播电视台。

风韵韵醉中原，好戏连台看河南。FM 九七六。

0: 新时代，新文化，河南广播电视台。
1: 河南广播电视台戏曲广播中。

0: 播 AM 一一四三收听频点覆盖郑州、洛阳、开封、新乡、许昌、平顶山、漯河、三门峡、南阳、安阳、鹤壁、信阳，戏曲广播，传统文化最先锋。
1: 隐患通知。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戏曲广播的主持人小新。好戏不断，福利不停，接下来是福利登场。听众朋友大家好，接下来是健康好物推荐时间。中国睡眠研究会2025年3月发布的2025年中国睡眠健康调查报告显示，65岁及以上睡眠困扰率达到了

0: 73.7%。睡到半夜醒了，整夜睡眠时断时续，早上醒得特别早，这些碎片化睡眠的困扰，很多上了年纪的人都正在经历。
1: 没错，很多人都说呀，每天要睡足8个小时就行了。其实啊，这里忽略了什么时候该睡，什么时候又该起。像很多年轻人那样刷手机追剧到夜里2点睡，上午10点都不肯起床的，这样的睡眠对身体的健康可不好。
0: 是呀，俗话说啊，日升而作，日落而息，这里面藏着养生的智慧。您看咱们白天的时候，太阳很暖和，忙家务干劲十足，精气神啊是以阳为主，但是到了晚上呢，太阳下山，月亮出来了，人就要休息，就不能做太剧烈的运动了，好好睡觉就特别重要。所以睡眠实际上就是我们请阳入阴的过程。
1: 哎呦，听起来还真是这么个道理。可是问题就来了呀，我身边很多人入睡困难，为了能睡个好觉，真的是没少花心思，试过的方法呀，那也是五花八门的。有的人晚饭后早早就上床了，躺着等瞌睡，认为多躺总会睡着，结果证明啊，不见得有用。有人呢，睡前喝一小杯白酒或者是葡萄酒，认为酒能助眠，结果是酒钱花了不少，可还是辗转难眠呢。还有很多朋友晚饭后就出门散步了，走1个小时觉得累到困了，总能睡着了吧。事实上身体疲劳，但大脑兴奋，依旧睡不着。最后一招是服用安眠药，这招见效是快了，可是对身体伤害太大了，第二天能迷糊一整天。
0: 是的，失眠的痛苦啊，真的是只有经历的人才能体会，这睡不好对身体的伤害还真是不小呢。您看心主血脉，睡不着就会消耗心血，像小炉子上炖的粥，心血呀、就越熬越浓稠，晚上多梦呢，往往会让肝火旺盛，早晨起来嘴里发苦，晚上盗汗的人呢、夜里咳嗽也多，对肺很不好。所以解决睡眠的问题，还是要注重通过日常饮食和生活习惯来调理。
1: 你总结的真是太到位了，今天呢，我就为大家推荐一款实用的小方法，您可以取酸枣仁10克、莲子15克、百合10克、茯苓5克，洗干净后加水煮沸，再转小火慢炖20分钟，滤去沸渣后直接饮用，建议每天一次，连续服用3周以上，您看看是否有改变。不过要提醒大家的是啊，每个人体质不同，使用前最好咨询专业的中医师的意见呢。
0: 我有个问题，刚才的食疗的方法呀，自己配置很不方便，用量也不好掌握，有没有更方便的方法呢？
1: 俗话说得好，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睡眠问题呀，不能操之过急。大家可以试一试国药药材公司出品的酸枣仁安睡膏，它精选酸枣仁、覆盆子、莲子、百合、茯苓等11味道地原料，可以长期服用，在熬制中不加蔗糖，每盒净含量300克，零售价呢要149元。说实话，这个价格在膏方里已经很实在了。今天呢，为了让更多的朋友体验到传统膏方的魅力，我们为听友争取到的专属福利，您听清楚了，您听仔细了。我们向前30个打进订购热线4007-999-681的听友发放补贴，每盒安睡膏您到手价只要29块钱，是的，相当于2折啊，就能体验了，每天花费不到1块钱。订购热线已经为您开通了，4007-999-681，4007-999-681。不仅如此，今天如果您按周期订购啊，我们还会赠送您一份睡眠健康大礼包，补贴的名额是有限的，热线只开通3分钟，4007-999-681，4007-999-681。我们推荐的酸枣仁安睡膏，您放心吃，别错过花钱少睡得好的机会，4007-999-681，4007-999-681。
0: 咱们的睡眠呀，不是一个简单的闭眼就睡的动作，它是一套精密的生理程序。年轻的时候，身体能自然调节状态，帮我们顺利进入睡眠。随着年龄的增长呢，这种调节能力会慢慢下降，不少人会遇到入睡慢、睡眠浅的困扰。其实啊，日常饮食中适当的摄入一些具有传统养生价值的食材，能帮助我们更好的放松身心，为良好的睡眠打下基础。咱们这款安睡膏里面包含了酸枣仁、

0: 龙眼肉、百合、茯苓、莲子、桑葚、乌梅、大枣、山药、甘草，保留食材本味，适合日常使用。再强调一遍，市场价149元一瓶，现在只要29元，但您得先打进电话占住名额，不然呀，待会儿那边名额一满，想买就买不着了。订购电话立刻来拨打4007-999-681，4007-999-681。不仅如此，今天如果您按周期订购，我们还会赠送您一份睡眠健康大礼包，补贴的名额有限。4007-999-681，4007-999-681。
1: 是的，抓紧时间来获得这份睡眠福利。其实呢，这膏方选料啊也必须很讲究，像酸枣仁啊，中国的酸枣仁之都河北邢台的是最好的，这里地处太行山丘陵地带，天然生长，无人工干预，而且昼夜温差非常大，有利于酸枣仁有效成分的积累。还有龙眼肉，福建莆田的好，茯苓是云南丽江的好，山药是河南温县的好。您可能会说，29块钱能买到啥好东西啊？是不是质量不行啊？这里呀，我给您吃一颗定心丸。这款安睡膏是国药药材公司出品，依托大品牌的严格品控体系，从原料采购到生产工艺都有严格的规范的标准。您打开盖子就能看到膏体浓稠，颜色深琥珀色，这是真材实料熬出来的品质，拿小勺子挖一勺，温水一冲就化开，特别适合咱们中老年人长期坚持。更重要的是啊，这次是厂家为了推广好睡眠理念，自己掏钱做补贴，市场价格149元，今天直接砍到29元。别犹豫了啊，先打电话占住名额，名额不等人，卖完了就没有优惠了。订购电话立刻拨打4007-999-681，4007-999-681。不仅如此啊，今天如果您按周期订购，我们还会赠送您一份睡眠健康大礼包，补贴的名额有限。4007-999-681，4007-999-681。
0: 今天打进电话的朋友，不光能锁定29元的价格，还能锁定国药药材公司出品的金装版正品保证。今天这款酸枣仁安睡膏，酸枣仁养心安神打头阵，龙眼肉补心脾养气血跟上，百合清心安神往下顺，茯苓健脾宁心做后盾，莲子、桑葚、乌梅、大枣、山药、甘草等多种药食同源食材，遵循传统工艺熬制，口感温润，适合日常食用。市场价149元一瓶，打个电话就能优惠到29元一瓶，这种力度厂家能一直做吗？不能。所以呢，名额卖完活动就结束。您现在要做的事儿很简单，先打电话占住名额，回头您再仔细听，再慢慢问。4007-999-681，4007-999-681。
1: 我们看到啊，有些听众在咨询了哈，咱们吃这膏方会有依赖吗？这个问题要问得好。其实这款酸枣仁安睡膏啊，通过食疗的方式，讲究的就是循序渐进。那么这11味组方里有酸枣仁、茯苓、百合、莲子等，这些都是天然草本成分，不含西药成分，符合国家食品安全生产标准。它的作用是通过食材的温和滋养，帮助我们放松身心，为良好睡眠营造适宜的身体状态，是食品。所以啊，您不用担心依赖性的问题。您现在唯一要当心的就是优惠名额你能不能抢到。订购热线
0: 4007-999-681，4007-999-681。
1: 我们放松身心，为良好睡眠营造适宜的身体状态，是食品。所以啊，您不用担心依赖性的问题。您现在唯一要当心的就是优惠名额你能不能抢到。订购热线
0: 4007-999-681，4007-999-681。
1: 总结一下，这款国药药材公司出品的酸枣仁安睡膏，选料地道，拒绝以次充好，遵循的传统工艺。